通知。外南孟县灾害管理局局长帕塔纳说，火势已经蔓延到通往火山口路线上的重要地点，消防人员目前在火灾附近展开灭火行动。伊真火山是印尼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以罕见的蓝色火焰和绿松石色火山口湖闻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卡茨星期五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明确的政策，也就是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过去三天，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之比路支省各地开展多次的反恐行动，总共打死了48名恐怖分子。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地省一处非法金矿星期四晚上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在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克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来到了早上的8:44哦，那今天是星期六，相信说在这个周六的早上，很多朋友们大家都不用赶着上班，可能会睡迟一点，慢慢的吃早餐，或者准备带家人出去走走。那非常高兴呢，在这个星期六呢，你能够继续的扭开收音机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也非常高兴我周静能够在空中来去在这个周末陪伴着你。那么不过呢，提到了今天的这个是周末，那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家都有留意到最近啊，我们沙拉越的这个烟霾情况真的是比较严重的。那包括这个西连在内的一些地区呢，那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了这个非常危险的水平。那透过新闻大家也可以看到说，目前西连也已经进入了这个紧急状态。同样的，那我现在身处在古晋呢，那其实和一些地区一样，我们的空气质量呢也都处在于这个比较不健康的这个范围内。那如果说可能原本你今天是计划要去运动跑步打球，或者说可能带小朋友孩子们出去外面走走，那其实不妨先看看自己你目前所在的这个地方最新的空气质量指数。那如果说空气质量真的不太好的话，就鼓励大家尽量减少这个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老人家，或是本身你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啊，真的更需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啦。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因为烟霾就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周末就变得非常的郁闷，或者说觉得无所事事。今天呢，可能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在家里来去为自己或者为家人来去准备一顿丰富舒服的这个早餐或者说午餐，可以陪家人去到这个电影院来去看一部电影，听听音乐，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待在这个自己的安全区哦，好好慢慢的休息。那周末最重要的呢，那不是一定要去了哪里，而是最重要要让自己休息下来。所以今天呢，照顾好自己，也记得照顾好身边的人。继续把音乐以及资讯再接下来送给大家，希望我们今天的天气也能够和今天心情一样，都慢慢的开启，慢慢的变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8点32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的你睡醒了吗？还是还在床上赖着呢？那在刚刚呢，就有大家聊到说，诶，最近的烟霾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诶，其实如果今天因为空气不好，你可能像以往往常一样，你可能会去跑步，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那像目前的这个情况的话，你会怎么过这个周末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诶，其实这反而可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挑战，就是今天不出门呢，诶，也不代表说你的周末就只能躺在床上滑手机罢了。你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室内小计划。怎么说呢，室内小计划就比如说你可以把一部可能你看了很久但是还没看完的这个电影来去看完它，或者说是你的房间其实可能也已经凌乱不堪了，是时候花些时间把房间稍微的整理清理一下了。可能你还可以煮一顿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来去下厨，又或是找一本已经放了很久但是你迟迟却还没有打开阅读的书籍来去阅读。那当然还有最简单的，就是找一个家里舒服的位置，戴上耳机什么都不做，可能听听音乐，听听歌曲，或者是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其实我们平时啊总是觉得说，哎呀，周末我们一定要出去，好像在家废着，哎，就真的是感觉浪费时间。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一定要安排一些活动才叫做有过到周末。但其实不是的，真正的休息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在真正的这个时间呢，就是目前那尤其是空气质量非常不理想，所以我们其实大家更应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活动安排。所以如果今天的你呢，原本的这个户外计划取消了，诶，你也不要觉得可惜，换个角度想呢，诶，也许今天刚好是你生活给你一天慢下来在家里待着，让你想想在家你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所以如果让你选择，诶，今天啊你只能够安排一个室内活动，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会选择什么呢？是追剧、睡觉、打游戏，还是可能和朋友在这个手机里面视频聊聊天呢？那当然都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 WhatsApp 0111075-8629，欢迎你可以来和我分享看看你这个周末在家里打算怎么过呢？也许可能听众你的答案呢，会变成今天大家的这个周末灵感清单哦。好了，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周六早晨舒服的度过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来到了今天早上的这个保健专讯呢。那么我相信说，在这个近期的时段呢，大家抬头或者说出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视角，就是空气越来越灰，视线越来越蒙了。那么当我们走出门呢，诶，我们其实现在不只是看到天空灰蒙蒙，那其实多多少少我们还会闻到这个烟味，或者说这个烧焦的味道。喉咙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哦，那就是觉得如果说一在户外，即使说是有戴上口罩的话，哎呀，也会觉得哇，喉咙开始觉得干干的，那眼睛也容易觉得非常刺痛，或者说鼻塞这些状况的这个出现。那没错呢，最近我们面对的呢，诶，其实就是严重的这个烟霾问题。今天呢，在这个保健资讯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这个非常实际，以及聊一聊这个问题，就是烟霾这么严重，那么我们除了戴口罩之外，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保护自己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烟霾真正让我们担心的，其实并不只是空气闻起来有烟味。那烟霾里面呢，其实含有了非常微小的颗粒物，这些颗粒物呢，都可以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所以说，当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减少自己吸入污染空气的这个机会。那第一个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减少户外活动啦。相信说，诶，有朋友平时哦喜欢晨跑、夜跑，或者说骑脚车，或者习惯可能饭后到公园散步走走，那这一段时间啊，可能就要稍微调整并且缓一缓了。尤其是当我们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了非常不健康甚至更高的这个水平，我们就尽量啊，不要为了完成每一天的这个运动目标，硬硬的要出到户外去跑步。因为其实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速度会加快，所吸入的这个空气呢，自然就增加了。所以说，在烟霾严重的日子呢，与其在户外做高强度的运动，不如建议大家暂时可能改成室内比较轻松的活动。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口罩到底应该怎么戴呢？那如果说真的你需要在烟霾目前非常严重的时候外出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那马来西亚卫生部呢，就建议使用这个能够过滤细小颗粒物的这个口罩，例如是这个 N95。 那为什么特别提到 N95 呢？因为烟霾里面的这个颗粒物啊是非常细小的，一般外科口罩对于这些细小颗粒物的防护能力有限， N95 呢这一类的这个口罩，如果说正确的佩戴，就可以更有效的减少吸入空气当中细小颗粒物的这个机会啦。所以说，如果你必须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又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避免接触烟霾，诶，你就更加需要注意适当的防护了。不过戴了口罩也不代表说可以完全不管空气的这个质量哦。口罩呢，不是让我们在烟霾当中无限活动的这个通行证，所以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能少出去就尽量少出去，多待在室内，待在家中啦。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家啦。有人就觉得说，外面的空气这么差，那么我回家关起门来躲在家就没事了。其实啊，室内的空气也是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烟霾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室外的这个污染空气进入室内的机会，例如适当的关闭门窗。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室内的空气污染，例如说这个抽烟、焚香，或者说进行一些会产生大量烟雾的活动，都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我们自己室内的这个空气。所以在烟霾期间呢，除了关注外面的空气，也别忘记要让自己的室内环境保持相对的干净。如果你家中啊有空气净化机，也可以按照这个设备的说明正确来去使用。另外呢，第四点也是很多人忽略的，那就是我们开车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正在开车，烟霾严重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汽车里面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减少外面的这个污染空气持续进入车内。 那马来西亚卫生部的燕麦健康建议呢，其实当中啊也包括了这一项。所以最近开车时如果发现外面的空气明显非常的差，不妨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空调设备啦。第五点就是别忘了多喝水呀。那燕麦期间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喉咙非常的干涩或者说不舒服，这时候呢就要记得适量的补充水分，让身体保持在良好的这个水分状态。当然喝水并不能把我们吸进去的燕麦冲洗掉，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我喝多多水我就可以继续在外面待很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哦。喝水啊只是我们日常照顾身体的一部分，真正减少烟霾影响的最重要还是减少暴露在污染空气中的这个时间。马来西亚卫生部呢其实也建议大家在这个烟霾期间啊适量的补充身体的这个水分。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群人在烟霾期间需要更加多加留意的，那就是例如儿童、年长者以及本身可能有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啦。因为空气污染呢可能让原本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如果说你家中有小朋友或者说是长辈，最近呢就记得要多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户外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就不能够再忍一忍了呢？如果说你在这个烟霾期间出现了明显的呼吸困难、胸口不适、持续咳嗽，或者说原本的呼吸系统症状明显恶化，那就不要只是在待在家里观察，因为如果身体已经出现明显的不适了，就应该尽快的寻求医疗帮助啦。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烟霾期间啊，请大家记得不要再进行露天焚烧了。哎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烧一点点没关系啦，但是在目前这个烟霾非常严重的情况底下，任何额外的烟雾啊都会让我们的空气质量进一步的恶化。保护空气呢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以及你身边的人。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出门之前呢，先来看看当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不要只是看天空有没有变得灰，也不要单纯靠着诶今天闻起来这个没有烟味来去判断空气的好坏。空气污染指数越高啊，我们就越需要减少在户外的暴露，并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活动。当然最近的天气啊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的无奈，但我们还是可以做这一些小事来去保护好自己，少一些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室内空气良好，记得多喝水，也多照顾家里的小朋友和长辈，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能做到的小事。最后在这边送给大家一句非常简单的话，那就是烟霾不是只有看得见时才危险，所以当天空灰蒙蒙的时候呢，不妨的记得要提醒自己，今天少在户外待一会儿，也许就是给你自己的身体多一层的这个保护层啦。感谢你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最近烟霾的情况非常严重哦，大家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记得要提醒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一段烟霾天气。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小胖林玉群。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早上的9:16，相信说很多朋友们都已经睡醒了，那也开始了今天早上的这个生活。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时候，那就是可能你一个人会自己吃早餐，一个人喝咖啡，或者说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逛街，甚至在周末的时候呢，诶，你们也没有特别的约朋友，特别安排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待在家里。有些人就觉得说，哇，好舒服，终于有自己的这个时间了。但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好像有一些的寂寞。非常有趣哦，其实那同样都是一个人，那有人享受，有人难受。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呢，诶，这个小时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到底独处和孤独，诶，到底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其实真的就代表着寂寞吗？还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会享受一个人的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也能够哇塞进来和我分享，诶，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自己个人对于一个人是享受还是觉得难受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来后呢再继续和大家来去聊一聊，也请守着 Red FM。

动物可以是人类的良伴，看到许多可爱和无辜的小动物，您又怎么舍得伤害他们呢？民众受促协助遏止虐待动物或者丢弃动物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不人道的行为，可以向地方议会做出投报。在古晋方面，民众可以向其中一个地方议会投报，分别是古晋南市市政局082-238-080，古晋北市市政局082-448-763，或者八达旺市议会082-615-566。拯救弱小，尊重生命，是你我的责任。

0: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是小美江美琪。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一个人呢，是不是就代表着孤独呢？在今天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当中，我们就要来提到，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想一个的这个场景。今天呢，那是星期六哦，那你的朋友呢，全部都有自己的安排，有人去约会，有人陪家人，也有人和朋友吃饭，然后你呢，就一个人的待在家里。那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有节目，那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可是换一个情况，今天你主动请了一天的假，你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没有人能够打扰你，你一个人去吃一顿自己喜欢的早餐，再去到书店逛一逛，下午再看一部的这个电影，同样的都是一个人，但为什么感觉好像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因为独处和孤独

感觉到非常的满足，也可以身边坐着好多好多十几个人，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了解自己。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害怕的也许啊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哎呀可能没有人理我。这两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不同的。有时候呢我们甚至啊可能需要一些的这个时间自己来去独处，才能听见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平时的我们啊其实都已经充斥着太多太多工作啊聊天回复信息或者说照顾别人。那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才终于可以问问自己说，我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所以在今天呢，这个有一个问题要丢给大家，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觉得非常的自在，还是会觉得坐立不安？如果今天给你半天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又最想怎么度过呢？都可以欢迎你挖掘进来和我分享啦。

0: Red FM 是你首选的频道。你好，我是 Tank。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观。你好，我是邹静。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害怕，或者说觉得一个人的时候非常的不自在？那当然，现在的生活其实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几乎随时都可以和任何人保持联系。手机一打开呢，你就有各种的 WhatsApp 啊、面子书、Instagram、TikTok 等等。你吃饭的时候可以聊天，走路的时候可以听别人说话，一个人在家也可以一直的刷手机。所以我们好像是越来越少真正的一个人啊，怎么说？但奇怪的是呢，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呢？因为其实有联系和有陪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可以在每一天收到几十条的这个讯息，但是呢，真正让你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可能就只有一个。也可能你的这个 Instagram 账户上呢，有许多百多个、千多个的这个追踪者，但是真正知道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的，也许就只有几个人。所以有时候呢，其实社交媒体啊，会让我们看起来离别人很近，但是却不一定真正让我们感觉到被理解。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发今天和朋友吃饭啊，今天全家一起去旅行，今天庆祝生日，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他的这么热闹，这么精彩的，自己的生活好像比较枯燥乏味一些。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别人生活里拿出来分享的一小部分，拍下的只是开心的那一刻，并不是完整的一整天。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是孤独，只是我们正在拿自己的日常和别人的精彩瞬间来去比较。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大家多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试过说明明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人，但却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没有真正的被理解？其实啊，学会独处呢，也是一种的这个能力。那我觉得一个人最需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不是如何永远有人陪，而是即使没有人陪，我也能够好好的生活。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朋友，也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家人。我们人呢，都是群体生活，我们都需要关系，也需要陪伴。只是如果一个人只有在别人陪伴的时候呢，你才感觉到快乐，那么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交在别人的手上。朋友没有空呢，你就不开心，如果另一半没回复，你就开始焦虑。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学会独处啊，你就会发现到说，一个人吃饭，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一个人看电影，往往可以比两个人、三个人一起看更享受一些。甚至有时候呢，你一个人静静坐下来喝杯咖啡，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的休息。而且当你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候啊，你反而不会那么害怕失去的一些关系，因为你知道说，有人陪我很开心，没人陪我也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安全感哦。所以如果在接下来一个星期，你每一天都必须留一个小时给自己，而且不能滑手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拿这一个小时来做些什么呢？

是的，那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你好，我是邹静。那不知道听了这么有活力，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活力满满，已经开启了全新的周六早上呢？来到了9点47分哦，那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当中，在刚刚都有和大家提到以及聊到的，就是一个人你是选择却觉得处于享受的状态，还是觉得一个人会有一点点的坐立不安呢？其实呢，孤独和这个独处那到底是有什么不同？那也许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而是我们要慢慢学会两件的事情，那就是有人陪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珍惜；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好好享受一个人的 me time。因为人生呢，本来就不可能有人一直的陪伴着我们。我们都知道说朋友会忙，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不管说是父母，或者说是弟兄姐妹，或者说是孩子，都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人生不同的阶段呢，那我们身边的人也会不断的改变。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和自己相处。所以在今天呢，节目的尾声啊，就要想送给大家一句话，那独处并不是没有人陪，而是即使没有人陪，也知道让自己来去在生活当中过得好。所以希望在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些的启发，或者说是让大家来去享受一个人的时光，那也享受有人在身边的这个陪伴。我是邹静，感谢你在今天早上锁定 Red FM 的这个四个小时节目，让我能够在空中透过音乐、透过资讯和分享来去陪伴着大家。希望今天的你，不管身边有没有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那一点点的宁静、快乐和美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Datuk Dr. Cassidy Morris 在古晋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由于西连已进入淹埋紧急状态，因此所有在该局管辖之下的工程项目将暂时停工，以保障员工的安全与健康，免受淹埋的危害。较早之前，国家元首预准宣布西连进入淹埋紧急状态，因为该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自昨天上午八点起已经突破了500点，达到了极度危险水平。沙拉越移民局在古晋、石龙门和伦勒展开了执法行动，成功逮捕了44名涉嫌抵触各项移民法令的人士。在为期2天的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分别展开了美食行动 Obsolera、 震慑行动 Obsgegar 以及肃清行动 Obsabu， 在饮食场所、按摩中心、工人宿舍及修车厂等8个不同的地点对100个人进行了检查。被逮捕的外籍人士涉嫌逾期逗留、未持有合法的旅行证件以及滥用访客准证。沙拉越移民局强调，将持续展开此类的执法行动，并呼吁公众积极提供情报，以协助打击非法入境者。截至今天下午2点，沙拉越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有所下降。根据环境局官方网站上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最新数据显示，西连的指数从下午1点的287降至273点，但依旧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另有3处同样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别是古晋265点、斯里亚曼247点以及色马拉罕235点。与此同时，萨马拉祖和明都鲁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在中午1点过后则略有上升的趋势，分别记录204点及205点。此外，全沙拉越另有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依旧维持在不健康水平。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ma Douglas Uga Mbas 发文告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当局将在未来3天内密切监测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以防止指数再次突破500大关。而有关检测结果则将作为依据，用于向沙拉越总理以及首相提出有关紧急状态的建议。他指出，风向及热点的源头是影响西连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变化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受影响地区的各类运作，包括政府与私人办公室、工业、种植园、建筑工地及采石场仍获准照常进行。但他也强调，所有相关方都必须持续优先落实严格的健康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ma Douglas Uga Mbas 也提醒人们尽量避免进行户外活动，若无法避免需要暴露于室外空气中，则必须佩戴口罩。当局鼓励人们使用 N95 口罩或至少3层式的口罩，尤其是乐龄人士、儿童及容易受烟霾影响的高风险群体。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将持续密切监控烟霾动态，并定期发布最新的资讯，同时与沙拉越以及联邦的相关机构保持紧密合作。他强调，沙拉越政府始终优先关注人民的健康、安全与福祉。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纳塞敏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好，我是雪凤。我们今天有 Boston 何德豪律师，律师你好。
1: 雪凤你好，大家好，
2: 是我是 Boston。
0: 是，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课题呢，叫做三权分立。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三权分立。我们请 Boston 带我们来了解一下下。
2: 好，英文我们是叫 Separation of Powers。那它总共有三个权利，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来，因为他们每次都有一个我们叫 Legal Maxim， 就是法律的谚语。那是绝对的权利就绝对的腐败，所以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君主的体制的时候，那时候是三个权利都是在国王身上。所以以前我们国王就会，他会自己制定法律，他会自己是政府，他会去执法，然后他也会去裁决。所以在很古代的英国的时候，我们有个 Equity Court， 这个法庭呢，他就是国王自己在审理。那现在我们来到今时今日呢，我们是民主国家嘛。那民主国家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每一个国家都会很积极的把这三个权利都分开。那这三个权利什么呢？第一当然就立法权了，就是他们要去制定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那第二就是行政权，那我们很常讲的是 executive，
0: 就是执行的。
2: 那第三就是司法权，就是法院了。那行政权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它不只包括政府内阁，它也包括所有的政府机构，比如说我们司务的 SMC 啊，这叫地方政府，
0: 地方议会，
2: 那我们有州政府啊，然后我们还有国家的联邦政府，然后我们还有各个政府部门 JKL JBJ 警察兵士，这些人我们马来西亚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行政权的一方议员。
0: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的理解，所谓的政府部长、政府机构、国家元首都是在这行政权里头，对不对？
2: 对，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比较细一点，我们就讲房屋部了。那我们国家的房屋部部长就是我们的尼克敏部长。房屋部里面他可能又包括了公共卫生，然后又包括了地方政府。
0: 对，
2: 所以他其实是管理三个部门，他管理地方政府就管理到全部，像比如说我们讲 DBKL。他们地方议会，还有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州议会等等。那这国家是联邦的，在我们沙劳越呢，我们的 Dr. Sim， 那他就管理到州层面的。所以我们这里有时候他的行政权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就是说国有国，联邦有联邦的部门，州有州的部门。那这个卫生部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部长，比如说他是管理医院的，那他可能是管理兽医局的，
0: 因为也有卫生部长。那么这个卫生部长呢，也有分联邦的，那么州这里呢，也是有他的那个州办公室，对不对？
2: 对对，所以我们在沙劳越的时候，我们的房屋部他管理的管辖的部门就比较多，他就管理三个部门，他有管理的卫生部。那我们到联邦的时候，房屋部他就分得很细，房屋部就是房屋部。那房屋部他可能会再加一个安全部。安全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有一个部门叫做 Department of Safety and Health， 就是安全卫生部。这个安全卫生部它通常是管理到一些很像工地啊，你们建筑产业啊，这是，所以很像我们平常看到每一个工地你会有一个戴帽子的人在给指示的时候，那一些都是必须在 Department of Safety and Health， 就是这个公共安全部的人拿到执照的。
0: 是，
2: 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在我们所谓的行政权，包括什么警察，包括消防员。所以总共我们马来西亚是我觉得东南亚里面公务员最多的一个国家。 Annual budget 就是我们的国家预算案，
0: 财政预算案，
2: 其实我不知道多少，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三分之一都是在还公务员的工钱，
0: 就是那什么营运开销啊，然后发展的那个支出，这样子有的时候呢就不成比例，当然也导致了每一年我们都必须负债，这样子可能要背一些的债务，这样子。但是呢，根据经济学家的一些所谓的研究啦，其实每个国家需要有一些些的债，然后呢也代表他可以还清这个债的话呢，代表他是有这个信贷的能力啦。
2: 对对，所以每个国家的 GDP 啊，我们说他的消费水平 GDP， 其实这生产总值里面有很大一个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它极大比例都是国家开销，都是政府的开销。那只有在很发达的国家，你会发现到他们是私人界的生产总值比国家的政府生产总值还高。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 Boston 何德豪律师和你谈的课题是三权分立。刚刚就聊过了行政权啊、其实它是包括了内阁，然后政府，比如说这个政府的机构啦，这是联邦的政府机构啦，州政府机构其实不在这个权里头，对不对，律师？
1: 其实州有州的权利。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说的这三个权利呢，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制衡。那他们要制衡谁呢？很多人他们会说是相互的制衡。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制衡的是行政，因为行政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比例真的是太高了。我们每一天你很少会碰到律师或者是法官，你很少会需要去到法院，但是你很常会碰到的是政府人员跟你处理的琐事。比如说政府人员今天他跟你收门牌税，
0: 是
1: 他今天突然有个交警开你罚单，
0: 还要跟你收税务，
1: 对，然后很像我们的地方政府，比如说你乱停车，他就开你的停车罚单，这些东西都是行政权。那真正我们说三权分立这个制衡的效果是在哪里？就是说立法权方面他们能够去制衡这个行政，就是他能保证的是我立的法律你只能跟着我的法律走，你不能超过它。国会有时候也制衡不了行政的时候要怎么做，就是由法院来行政，所以这个就叫司法。所以一个警察比如说他越权，他今天他因为自己的私人私利
0: 利益
1: 他跑去乱抓一个人，或者是他是超越执法，
0: 是
1: 越权，那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把他去投诉到行政权里面，他们虽然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监督机构，但是很常我们人都会觉得说自己人怎么会查自己人，对不对？所以他很常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法院。那我们也很常问说，很像我们每个人如果有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去找 YB 找议员？
0: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议士，然后他是比较靠近我们人民的。代议士都说嘛，就是你选我，我就是可以为您服务啊，不是这样子吗？
1: 对，他是这个意思。那他身为我们的人民代议士，那我们也要知道说他的权利在哪里，为什么他能够为我们发声呢？其实他能够为我们发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他是州议会还是国家议会，而还国议会，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带进国会，带进州议会。因为国会或者是州议会就是拿来制衡行政权的一个机构，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监督机构。
0: 或者是我们的代议士呢，他们知道哪一些的部门，哪一些的机构是有在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人民会找人民代议士？
1: 对，所以他很常有一些事情如果是他们在国会里发生不到的，就是说呢，他的确是在法律的范畴里面所做的，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虽然你在理，你在法，你是合法的，但是你可能不合理啊。所以他能做的事情，一个 YB 他能做两件事，一，他可能去推动改革，我们要带进州议会里去更改这个法律，他不行的，或者是第二，他就能够去劝告这些人民说，把这事情带进法院。
0: 单单一个个案，他是直接可以带进法院的吗？
1: 每一个个案其实他都能够把它带进法律。如果我们今天说一个警察越权，他今天不在法律范畴里面，他去胡乱执法，那你去国会来去做制衡是很难的。因为国会它通常是会在体制上跟法律上来做改革，它很少会针对个案来做一些监督，它比较难。它能够把这事情带进去，但是它能够做的改变很少。反而最好的方法，这种个案还是去法院，因为法庭它有权利直接下令，它可以做一个判决说，这个警察你今天是失责了，你去越权了，那你这些造成了他的损失，我现在判你要还他10万块，比如说，那如果你不还，法庭就可以进行，比如说破产啊，或者是甚至到藐视法庭，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制衡是这样，就是国会他在立法，他也会去监督每一个政府部门，他们有没有做好他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国会议员，比如说，像我们比较 vocal， 就是比较常发言的麻坡的国会议员，那个帅哥嘛，帅上帝。他就很常把他自己的国会的一些事情他带进议会，然后他就会去针对那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长他都必须要来到国会为他自己的部门来做解释，来回答所有的咨询。那其实我们再讲回去刚才一开始说的三权分立，真正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三权分立其实比我们 马来西亚英殖民式的三权分立更加的清楚。
0: 哎，可是我们并不是沿用美国的呀，我们是沿用
1: 我们是西敏寺、我们是用英国的，
0: 对，
1: 英国的 Westminster 就是我们的普吉亚亚，
0: 是，
1: 哎，所以我们的这个制度叫西敏寺制度，我们有分上议院、我们有分下议 院，
0: 对，
1: 那我们的首相是由下议院的最多数来选的，那我们的部长可以来自上议院跟下议院，只有首相一定要来自下议院、这里也导致了一些我们讲 overlapping 就是重复，因为你一个国会议员你是立法议员，但是你一成为首相或者部长你也成为行政人员，那你所做的所有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是教育部长，那今天我们教育部里发生的所有问题教育部长要去担当，他要去回答，那反而 Director General 就是教育总监，他没什么来国会啊，他不像我们去美国或台湾，你会发现到他们的总监，每一个部门的总监他们都要轮流到他们的 Congress 众议院去接受咨询，他们的总统最高领袖是总统，我们的最高领袖是首相，他们的总统不来自众议院，他们也不来自 Senate， 他们是来自于民选直选的，所以他的权力是涵盖 两大议院的，他们有两个议院嘛，
0: 是
1: 有众议院有 Senate， 所以他的决定会不会遭到别人的制衡，会的， Congress 他们呢 Senate 他们可以 pass 一个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动议，去弹劾他，所以我们的特朗普总统也被弹劾了很多次啊，对不对？那这个是在发生的事情，那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制度可能会比较体现三权分立
0: 哦，比较中立一点点，至少呢不会给任何一个权或者是党派呢所左右这样子。
1: 对，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为什么他重复，因为如果你一个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是什么，国会议员他其实就是一个民选的政治人物，
0: 是，
1: 那他因为是民选的他会有一个顾虑，就是他想连任，那他想连任的时候他必须什么，他一定要有我们英文叫 popularity， 他一定要有知名度，他一定要有支持度、那你要支持度的时候，很多的国会议员一些的政治人物他们就比较不负责任，他们可能会用民粹主义，民粹主义，那甚至是什么，他们为了政治利益，比如说他要去拉拢其他的阵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动用了他们在行政权力的便利跟职权来达成这个目的，大家普遍不是我个人认为啊，是大家普遍认为说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地方，
0: 明白。
2: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深深色。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 Boston 和本豪律师和你谈的课题是三权分立的课题了。刚刚也谈到行政权是比较靠近我们的，然后呢立法呢当然就是有关就是每一个的法令的修改呀、或者是要立一个法令都是在立法权那里是可以执行到的、其实呢立法权和行政权这两权呢其实有一点点重叠的那个感觉了，因为呢它的那个人数或者是呢它的那个元素呢其实有一点重复了，因为它可以是行政权里头的成员之一，它也可以是立法权的成员之一了。为什么呢？因为国会嘛，然后国会呢又分上议院跟下议院这样子，我们要了解的课题是它有重叠，那还分吗？还独立吗？独立的运行吗？来 Boston 和德豪律师告诉我们。
1: 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一直会拿我们美国式的这总统制的这个国会制度还有三权分立来分析我们马来西亚西明市的这个体制了。但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普遍的想法是没有一个体制是完美的。
0: 是。
1: 其实到最后一个体制不管多么完美都是能被操纵的、那我们马来西亚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它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他会质疑，就是说你们这些立法议员为了继续巩固你们的政治权利，那你们是不是有去这个嫌疑去动用你们的行政权力来达成你们的政治目的。所以很多年之前，其实也不多年了，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纳吉我们的前首相他就深陷这个一马公司的这个贪污案。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说这个是史上他们没有看过最严重的贪污案。这个是美国FBI 跟 Attorney General 他们的总检察长所说的，然后不是我们的个人，
0: 因为这个数目吗？
1: 对，因为他的数目还有他所牵涉的国家高层，他也牵涉了很多我们讲 JP Morgan 这些大金融大鳄。那时候呢，我们的总检察长叫做 Ghani， 他是 Dasri Ghani 时任的，然后他在调查一半的时候，在很敏感的。

0: 过后他就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然后跟大家说，这也是我们大家所知的，他就说他的调查发现纳吉并没有牵扯到任何的贪污案。他说这26亿从 SRC 公司转进他的个人户口了，是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室的捐款。那当然那时候很多反对党的议员啊，还有我们民众啊，他们都不服嘛，他们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沙特阿拉伯的贵族给你这样多26亿的钱呢？那这些东西在之后我们有政权更替嘛，政权更替了之后这些案子重新调查，重新调查了之后他连我们的前首相纳吉也被提控在法庭，那他也被定罪了，他被定罪了之后连联邦法庭到最后最终审也裁定说他罪名成立，
1: 是
0: 并且 unanimous 就是全数通过说他罪名成立。那时候他们就记者就跑去问我们的前总检察长阿潘迪，他说你怎么看，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1: 可是这四个字判断错误给一个有法律背景的法官，好像这个应该不太可以被容忍吧。
0: 所以这是大部分人都在诟病的地方。那这一个最大它体现了我们体制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总检察长他有其实他是两个职责，他是叫 Attorney General， 那 Attorney General 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政府最高法律顾问，他是专门去给政府来咨询所有的法律问题跟事项的。
1: 是，
0: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最高 Attorney General 最高法律顾问他也身兼第二职总检察长，所以他有权利去决定提控或者是撤诉。所以变成说我们很多政治的一个乱象是什么，很多政治人物在政权更替了之后都被提控了，那他们就会说这是不是秋后算账。就包括我们今天站在国政的立场来想，国政失去了政权了之后，他们的说辞是什么，就是西门政府你在动用你的行政权操纵着总检察长，这个是他的指控啊，这不是真的，我们没有说他是真的，操纵着这个总检察长来提控我们以达成你的政治目的。那之后呢，我们另外一个案件我们发现到的就是我们的现任的副首相扎西 Zahid， 那他也被提控了47条的贪污案。
1: 是，
0: 那这47条贪污案呢，法庭高等法庭其实已经是听审到要完了。他在听了所有控方的证人99名证人53天的审讯，这么惨哦，他听完了之后他决定，他做了一个裁决，是那 Zahid 的表面罪行成立，证据确凿。所以 Zasi 必须要提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是无罪的。
1: 是，
0: 那 Zasi 本身也已经上庭自辩作证，也传召了另外十多个的证人，在这一个节骨点就是已经要结案的时候，那个时候总检察长突然去通知法庭说我们现在要撤诉，那我们现在只是暂停提控。那之后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变成我们民众都很熟知了一个词语词汇，就叫做 DNA， 释放不代表无罪。
1: 是，
0: 他们会发现到我们不只是扎西，我们连我们的前沙巴州元首跟州首席部长我们的穆萨阿曼，他也被提供，也是总检察撤诉，然后他也变成 DNA。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数不胜数，太多了，以前的民众可能都不知道 DNA 什么，现在他已经变成是一个通用词。
1: 但是呢之后呢就变成 NFA 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NFA 叫 No Further Action。 那他通常一个案子会 NFA 的时候，是指总检察长他提出了一个，他就是通知说我们检察署是永远不会再提控了，这一个案子已经结案，
1: 所以就是 close file 了吗？
0: close file。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扎西的被告律师他就跟法庭申请释放，不只是释放不代表无罪，而是无罪释放，让这个案子永远的终结，
1: 就是一个句号。
0: 对，那我们律师工会呢就觉得不服，所以他就提出了司法审核，去审核总检察长的这个决定。那我们在第145条我们的联邦政宪法里，它其实是提供于我们总检察长很大很大很广泛跟很强的一个权利，他们有权利去提控，有权利去不提控，有权利去停止。所以在这扎西案子之前呢，法庭的通用的这个

0: 裁决都是法院是不会去干涉总检察长的任何决定。那在扎西这个案子，所以律师工会也在高等法庭败诉，他们拿不到卷证去做司法审核，但是他们上诉到上诉庭，那上诉庭也是在第一次做了一个很有我们讲 landmark decision， 就是很创
1: 代表性的
0: 很代表性的一个决定。他说就算你是总检察长，你的所有决定在很特别的案例的时候也能被法院所审核，所以他批准了去进行司法审核。那这个案子现在还在保持在那边，因为扎西的代表律师跟总检察长都各自上诉到联邦法庭，要求去推翻上诉庭的这个裁决。所以这一个裁决呢，扎西这个案子的裁决会成为我们马来西亚一个很标志性的判决。这个判决会直接的去透露说，法院的这三权分立，他的司法权，他这个监督执法权，执政权的这一个范围走到哪里，到底有多大。给我们律师的立场来说，如果法院能够去审核，法院应该是能审核所有决定的一个地方，
1: 是就是有关那个司法权的那个部分了嘛，对不对？
0: 对，

0: 我们今天有 Boston 何德豪律师和你谈的课题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说的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样子了。那律师告诉我们，其实这三权分立呢，他们一定是要独立的个体，对不对？
1: 他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其实他在我们这个我们讲 concept， 就是说我们在理念上，理念上他应该是要三权完全的分立，但是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立法权跟行政权它是有一定的重叠性。就是比如说国会议员他可能也是一个部长，他也是内阁成员。那不止这样哦，我们马来西亚还特别多光银公司，会发现到吗？我们有很多这些大公司，它其实都是政府在控股的，它在控制的。那包括我们沙捞越的 SESCO 也是一个光银公司。那我们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 GLC Government Link Company 是一个政治筹码。怎么说呢？它都是一个政治委任，他的 CEO 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发生的这个 GLC 事件，就是其中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他被派委派去一些比较难打的选区，他说你败诉了不要紧，我们会给你一个 GLC。 所以变成在这一个阶段呢，这些 GLC 的 CEO 或者是 Director， 你被这些政治委任，他其实也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你既然是一个立法议员，但是你今天做了海港局的局长，比如说我们 Region Port Authority， right， 都是政治人物委任嘛，他本身也是行政权啊，他也要为 Region Port Authority 的所作所为来负责。
0: 好，那么律师我就问了，历届以来都是这么的行使的，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被质疑的那个点是在于，
1: 质疑的点是这样，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三权分立？其实我们最主要他们要制衡的人是谁？他们要制衡的人很常是行政权的这一群，因为这一群是息息相关，对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我们人民最能体现到的地方。
0: 对，
1: 你可能体现不到法院，你一定会体现到行政权，因为你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行政权。你去还你的停车费，停车费今天突然把它起到10000块，那这是行政权嘛？
0: 民生课题
1: 啊。如果说今天一个交警他突然叫你下车，他打了你一拳，这个也是行政权啊。
0: 对。
1: 那今天你的教育制度你改变，你的孩子本来是7岁上学，他今天3岁就要上学了，这也是行政权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如何制衡它。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都是立法权跟司法权在制衡。那我们马来西亚由于我们立法权跟行政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叠，
0: 对，
1: 我们的司法权是越来越重要。因为为什么？司法权它不只是在制衡跟监督行政权，它也在监督立法权。所以我们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是什么？我们其中一个州属，它是比较多伊斯兰教主导的政府，它就推行了他们自己的 Sharia law， 就是他们的伊斯兰法律，他们去禁止了很多行为。然后就有一名的女子在那一个州的居民，她就自己提出了司法审核，她提出了司法审核，在联邦法庭九个联邦大法官一起去听审这个司法审核的时候，裁定说这一个州的政府他所颁布的这一些刑事法典，就是回教刑事法典，是非法的，是违宪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管辖范围，这些法律的范畴是归于联邦政府的，你州政府不能动。所以你今天州政府不能说我希望我的州会比较宗教化一点，我要你们不能
0: 有
1: 异性在街上一起走路，那这一个就会干涉到什么呢？会干涉到我们联邦宪法里的人身自由权。
0: 然而联邦宪法就是我们最高而且不能被任何的就是所谓的越过超过它。
1: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我刚才忘记说一点，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要记得的，我们是叫 constitutional monarch， 什么意思？君主立宪制。我们马来西亚跟英国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有一个书，我们有联邦的宪法法典，那英国是没有的。所以英国的国会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所做的任何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很难被司法审核。那我们马来西亚的国会还输一点，我们马来西亚的国会所做的所有颁布的所有法律，如果说法院觉得它不符合那个联邦宪法的话，法院是有权利称它为 ultra-virus， 什么意思呢？就是违宪。所以今天如果国会突然发疯，我们乱说了，举一个例子，他突然颁布，他说全国的男性跟女性都永远不可以独立的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就会限制到人身安全。 他可能也会去歧视性别、
0: 嗯、
1: 那这一个东西法院就可以直接颁布，直接去，如果有人做司法审核，法院就能够裁决、嗯、讲说国会你所颁布的这一个法律违宪了、
0: 嗯、
1: 所以从今天开始这个法律失效。
0: 那有关这三权，就是这个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这样子、嗯、所以是司法去监督这两个权吗？还是怎么样监督啊？
1: 司法比较多是在监督行政权，但是司法权你有权利去监督立法权、
0: 嗯、
1: 那很多人他就会问了，谁能去监督司法权呢、
0: 嗯、哼，
1: 司法权其实行政权是完全监督不到的，他只能由立法权，每一个法官他都有豁免权，他不能够，他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够被质疑，也不能被挑战，只能够透过上诉，就他只有另外一个法官能够去监督这个法官，
0: 一定要法官监督法官。
1: 那最后如果我们今天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法官他贪污，
0: 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那通常这个情况呢，虽然法律上反贪污局是可以直接抓他，但是通常反贪污局他会要避免这种观感上是不是行政权在干涉司法权的时候，他会把这事情交给国会，交给国会的时候，国会议员可能就会上国会去提呈，说这一些判决这个法院可能有问题、
0: 哦、
1: 那他们通常我们很常听到的一个东西叫皇家调查局，那这个 Royal Commission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它是独立式的，它是由国会民选议员所委任出来的一个委员会，
0: 特别委员会，
1: 特别委员会让他来调查。反贪污局是我们马来西亚唯一一个能去真正最高能调查贪污的一个机构、
0: 嗯、
1: 如果他们本身都贪污了，谁来制衡他们？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回去国会。
0: 所以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特委会的出现了， 对不对？因为反贪会的那个内部，当然那个形象也给人一种可能不太有点扣分的那个形象所在了。
1: 这是观感上的一个问题啊，体制上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国会其实它是在这三权里面你可以说是最高了，因为它是民选的，所以它也应该要有最高的一个我们讲 standard， 它最高的标准的水准，所以它才会有这个 royal 特委会啊，皇家特委会调查会啊，
0: 嗯，明白、
1: 啊、等等的这些案件。
0: 所以这个通常是立法权的这个部分呢，他们去委派或者是呢成立这个特委会。那么特委会的成员其实很重要，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特委会的成员呢、
0: 嗯、
1: 他们通常是会去委派一些比较有声望的人。
0: 嗯，
1: 第一他们可能会委派几个国会议员进去，
0: 是。
1: 第二他们可能会委派一些在调查跟司法还有各个领域有关领域的专家进去、
0: 嗯、
1: 然后他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好这事情，这整个案件
0: 准备好报告，
1: 准备好报告，然后提供他们的 recommendation， 他们的建议，然后成交于他们必须来到国会来去解释他们的报告、
0: 嗯、
1: 跟回答所有大众就是国会议员的问题、
0: 哦、
1: 然后国会议员才开始去投票去决定他们要不要去照着这些建议来决定。
0: 哦，就是给个交代日后要怎么样去行动就对了。
1: 对，
0: 明白。所以说到这三权分立呢，当然呢希望他们三个呢是可以互相的制衡，就是其中一方有问题的时候呢，另一方是可以去做个检查，或者是呢看看我们应该拿哪一些的行动来去纠正过来，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除了这三权分立，很多人他就会问说最高元首的位置在哪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相信他这个题目挺广的、啊、因为我们最高元首不只是在行政权，
0: 是
1: 我们也是在立法权，他是也是国会的代表，他也是政府的代表，然后他本身也保留了一些他自己才能，只有他本身才能做的酌情权跟行动权、
0: 嗯、
1: 比如说他去解散国会，比如说他去选一个国会里面得到最多信任最多支持度的人做首相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知道三权分立的话，我们马来西亚三权分立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记得行政权是我们必须监督的一个部分，
0: 就是我们人民。
1: 对，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会碰到他们、
0: 嗯、是。
1: 那我们有每次我们说啊天理不公啊等等东西，我们碰到这些不平的事情，
0: 嗯，
1: 通常都是行政权上发生的事，因为行政权也是最多人的、
0: 嗯、
1: 几百万的人、
0: 嗯、就比较复杂一点点。对，
1: 那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找 YB， 比如说立法议员、
0: 嗯、
1: 透过国会州议会来为我们处理，或者是我们要走去法院司法权。所以这一些监督的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民，如果一个人民知道了三权分立，更明白了三权分立，他就更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
0: 嗯、
1: 你要怎样子去保护自己的权益。
0: 是，
1: 对，
0: 明白。我们的国家元首他有他特定的那个权限所在嘛，对不对？但同时他也是在立法和行政里头，所以是说司法权他也是可以去监督我们的这个国家元首的咯。
1: 其实我们司法权它能去监督国家元首，只有在很特定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国家宪法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最高元首是有法律豁免权的，他不能被告，他只能被谁告？他只能在特别法庭被告，所以你要经过一些很特别的手续去申请准证才能去起诉。
0: 那同样的州元首也是一样吗？
1: 对，其实州元首本身他们都是在我们宪法里面有保障他们的一些
0: 豁免权，
1: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这个还是啊，这是民间传言。那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就这闭着眼睛不去看这些民间传言，很多民间的质疑就讲一些很出名的政治人物，他们在退休了之后他们都想做最高元首或者是州元首，为什么呢？尤其是州元首，因为州元首是委任的
0: 啊，
1: 因为你会有一定的豁免权。那很多人以为说我们拿到最高荣誉最高勋衔那个就能够豁免，其实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敦林良氏也曾经被起诉，也曾经被提控，
0: 但是是经过一些特别的委员会然后呢来起诉的。
1: 所以最高元首，当然最高元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最高元首不是委派的，那个是他们的马来统治者里面所选出来的，那是苏丹。
0: 是，
1: 那州元首就是很多人想要做的，因为他有一定的免疫权。
0: 明白。所以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这三权呢，希望他们是可以互相的制衡，就是因为有这个重叠的发生，所以导致呢有这个利益的冲突所在了。所以我们身为人民也应该去懂得理解职责或者是权限在哪里，然后呢为我们自己发声，当我们遇到不公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的民选议员也要更加的去努力的去推动改革。所以我们最近我们才会有最新改革，就是我们的总检察长跟 Attorney General，就是政府最高法律顾问，他们要把这两个职责分开。其实在上一次的国会的时候已经是要通过了，但是差三票，因为有一些国会议员他们缺席了。那希望是在下一次的国会他们能够把这个法令去颁布。那在三权，在行政权里面，他就能够把一定的这些利益冲突的事情来撇除，因为总检察长不再是由首相来决定，他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法官啊，由前总检察长啊，或者是警察，或者是律师工会，他们来共同决定跟去评审哪一个才是最适合的人选，
0: 就让这个司法回归到司法。
1: 对，如果在美国，总检察长等等的这些 director general 什么意思呢？就是总监啊，他们很多各个部门的总监，这是由谁委任的？在美国是由总统委任的。所以这些总监们他都必须要去出席听证会，接受众议院跟参议院的人去虐待他们，
0: 提问
1: 要提问他们，所以他要回答所有的问题，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
0: 是，终归到底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各个的权限，然后呢他们是如何执行的，就是当你遇到哪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应该找谁来负责就对了。
1: 对，
0: 好了，谢谢我们的 Boston 何德豪律师带我们来了解三权分立。
1: 好，谢谢雪凤。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马来西亚十一人特搜队抵达尼泊尔，投入灾区救援行动。尼泊尔洪灾之后，55名失联的国人 DNA 已经完成采集，77人陆续回国。沙拉越西连淹埋紧急状态，政府部门与私人界可以在防护下持续运作。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 SMART 的11名成员今早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7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DMA 总监 Dato Mio Ismail Mio Akim 说，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及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该队伍预计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抵达尼泊尔，随后将聆听行动汇报，并派往已经确定的地点，包括协助受灾的马来西亚公民。外交部长德许莫马哈萨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土崩事故，所有55名目前仍然无法联系的马来西亚公民，他们近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已经全部完成采集。他说，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预计有关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外长说，如果有需要，马来西亚也准备派遣化学局的专家前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以及身份鉴定。另外，外长又说，在西藏以及尼泊尔获得确认安全的77人当中，部分已经安全返回马来西亚，其余的预计乘搭由各自旅行社安排的航班回国。另外，外交部长德薛莫马哈萨也表示，他将在星期一在首都吉隆坡与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西哈萨举行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安全的努力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课题。他说，双方的会谈也将讨论确保泰国南部实现安全与和平的努力能够真正落实并取得实际成果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外交部长也说，泰国已经给予马来西亚委托，让我国担任相关谈判的协调者，与有关方面展开磋商，以确保当地能够实现和平。卫生部将开始在沙巴几家医院，包括哥打、马鲁都和保佛医院，安排常驻专科医生，以解决当地专科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部长德须苏克利菲阿玛表示，这项措施也将配合卫生部目前推动的专科医生轮调计划，把专科医生派往沙巴偏远地区提供服务。他说，卫生部未来3到5年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山打根以及斗湖医疗集群，使当地医疗专科服务达到与亚庇同等的水平，包括提供心胸外科医疗服务。他还说，沙巴本地毕业于卫生部培训学院的学员，目前已经通过人事编制自主权机制，陆续被正式聘用。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维护和提升艺术及文化地位的努力应该被视为建设国家团结的一部分。他说，这符合国家团结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的方向，两项政策都强调培养具有身份认同、相互尊重以及珍惜多元文化的社会。他说，马来西亚拥有丰富且独特的艺术及文化，这些都是来自多元种族文化社会的共同结晶，因此不能将团结与艺术及文化分开。部长强调，艺术和文化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拉近社会各阶层距离最有效的语言之一。 一名咨询管理及商业公司的女老板因为涉嫌索取及收取大约3万ringgit贿赂而遭到反贪污委员会扣留。有关贿赂据称是作为协助两家涉及武器和国防业务的公司取得土著企业家金融融资计划下的拨款和贷款的回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名60多岁的女子在星期四傍晚大约6:45在吉隆坡一带被扣留。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在2025年3月涉嫌向一名涉及武器和国防业务的公司东主索取及收取大约3万ringgit的贿赂。吉隆坡反贪会主任瓦曼萨管达利证实了这项扣留行动，并表示案件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6A 条文调查。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 Douglas Uga Umbas 表示，受到西连烟霾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及私人界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必须采取健康防护措施。他说，该委员会正在密切监测沙拉越各地的烟霾情况，尤其是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毒素。截至今早10点，西连空气质量监测站录得334点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危险水平。他劝请民众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如果无法避免在户外活动，应该戴上 N95 口罩或者是3层口罩，同时特别关注儿童、乐龄人士以及受到烟霾影响较为严重的人群。另外，环境局副总监阿苏利阿西萨塞段表示，截至下午1点，沙拉越共有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录得最高指数达到287点。他表示，沙拉越另外5个录得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别是古晋267点、斯里阿曼251点、三马拉汉242点、萨马拉柱202点以及民都鲁201点。他说，全国共有2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他们是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沙巴、纳敏、沙拉越以及雪兰莪。另外2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11个地区则处于良好水平。东协特别气象中心 ASMC 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南部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星期六出现中度烟霾。根据该中心发布的每日天气及烟霾展望，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区以及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的热点地区也侦测到中度到浓密的烟霾。下来换个焦点，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的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星期六上午持续喷发，检测站传来爆炸声和轰隆声，当局也报告火山出现熔岩喷发活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及通讯中心代理负责人贝尔顿表示，火山喷发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07开始，并在午夜到星期六清晨6点的观测期间持续进行。贝尔顿说，火山学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评估认为，重新形成的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体目前仍然相当小，并不被认为能够发生足以引发海啸规模的崩塌。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经要求该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之前离境。他表示，近年来俄罗斯德国的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他还说，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来西亚11人特搜队抵达尼泊尔投入灾区救援行动。尼泊尔洪灾之后55名失联的国人 DNA 已经完成采集，77个人陆续回国。沙拉越西连淹埋紧急状态，政府部门和私人界可以在防护下持续运作。马来西亚马达尼哥斯加特拉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给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我扮 Gangnam Style
4: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0: 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清月，我扮 Gangnam Style。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周末放轻松。
1: 我们应该继续，不该停在这里，相爱应该不管天空下着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
1: 爱都为我们持续。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在今天的节目里，想继续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的这个最新的烟霾情况。昨天呢，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突破了500点，那么呢，国家元首殿下也宣布了这个西联进入紧急状态的消息。这项考量呢，是基于首相安华以及社内总理的意见，还有呢，考量了其他相关部门针对空气质量提出的建议之后才宣布的。那么今天指数呢已经下降了，相较于昨天的突破500点，今天的指数其实是比较让人安心的。截至今天下午2点左右，西联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从下午1点的287点进一步下降到了273点。虽然273点相较于昨天的数据已经有所下降，并且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善，但是呢依旧是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所以呢必要的防护工作还是要继续兼顾的。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也建议适当做好防护措施。外出的时候建议呢佩戴 N95 口罩，或者呢是至少有3层的口罩，尤其是对于乐龄人士、儿童以及呢很容易受烟霾影响的高风险群体。那么在未来的3天之内，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会继续的密切监测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而有关的监测结果也将会作为依据用于向沙拉越总理以及首相提出有关的紧急状态建议。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休息一下，送给你这一首本周的新歌推荐，蔡明仁和探长的困在雨季，以及任贤齐、安牛、陈庆祥、光良合唱的浪花一朵朵。继续守着 Red FM
3: 新歌推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探长，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的最新单曲，这首新歌困在雨季。这首歌是我和蔡明仁一起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想以感情为一个导向，因为在一个感情中，要不然就是修成正果，要不然就是遗憾。可能我对于感情来说我是悲观的，我觉得其实最终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遗憾收尾，爱而不得。所以我会在歌词里面写到，在错的时间遇见就成了遗憾。当然这个歌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定这个歌名叫困在雨季，因为在下雨天我们的情绪都会变得很阴沉，变得易怒，变得很伤感，变得很感性，所以说往往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一些决定。但事情已经发生，就算再想去抓住也已经为时已晚。一个人的难受总好过两个人为一段本就不成熟的感情打上元气更好。

0: 我是探长，既然忘不掉，那不如我们就把之前的回忆都埋在过去，和你一起困在的那个雨季。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苏建尼格。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你好，我们是
1: 马蹄帮。
2: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另外呢，也想特别去提醒家长朋友们特别注意学校方面的最新安排，因为持续呢受到阴霾的影响，因此呢沙拉越教育局就宣布，从9月7日星期一开始，一直到9月11日星期五，全沙拉越的12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学校将暂时的关闭，以保障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那么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一共有647所学校，其中包括了563所小学以及84所的中学。那么人数方面则涉及了108,477名的小学生以及90,082名的中学生，总计将近有199,000名学生会受到影响。那么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包括12个县教育局管辖区下的地区，包括呢在古晋、巴达旺、石龙门、伦乐、撒马拉罕、石文然、西连、斯里亚曼、都柏安杜、甘诺威、朱劳和马拉董。在学校关闭的期间呢，教育单位也会安排居家教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PDPR， 让学生们能够在家里用线上网课的方式继续学习。那么这几天家长们也要特别留意学校或者是沙拉越教育局发布的最新通知，尤其是关于孩子的上课安排、居家学习方式以及之后恢复正常上课日期等等的，都需要与沙拉越教育局或者是相关单位发布的最新公消息为标准。那么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先送给你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分享，继续守着 Red FM。

好的，那么在结束节目之前，在最后分享给你几个夜买时候的小贴士和小提醒。首先呢，就是在出门之前先关注一下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不要以为呢天空看起来比较清澈，这并不代表空气里面的污染物已经完全消散了。第二，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运动或者呢是户外活动，尤其呢是现在空气污染指数还是比较高的时候，像是一些跑步啊、骑脚车或者是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运动，就可以呢先暂时减少，等空气质量比较好之后再去进行。第三点，就是如果要外出的话，就佩戴好口罩，做好个人的防护，尤其呢是针对家里的小朋友、老人家或者是对于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应该尽量的减少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的环境当中。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如果身体出现了任何不舒服的情况，就不要硬撑。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断的持续性咳嗽、呼吸困难、胸口不舒服，或者呢是眼睛受到明显的刺激等等，都需要及时寻求医疗的帮助。烟霾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更需要兼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希望未来的空气污染指数能够继续的往下降，烟霾尽快散去，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0: 我是张杰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古晋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当局要求活动主办方随时跟进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烟霾相关指南，在烟霾肆虐期间必须加倍留意乐龄人士等高风险群体的情况。新闻内容，截至今日下午五时，砂拉越六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有所下降，但仍属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官方网站上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 APIMS 最新指数的显示，有关地区为古晋，空气污染指数达271点，西连243点，斯里阿曼237点，撒马拉罕211点，明都鲁210点，以及撒马拉柱208点。此外，全沙另有七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持续在不健康水平，分别是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91点，木交189点，梅里184点，四里街180点，施乌176点，林梦162点，以及加博152点。砂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古晋的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正按计划顺利进行，得益于联邦政府、砂拉越政府以及相关机构的紧密合作，所有的筹备与节目安排均令人满意。他是在古晋出席有关筹备会议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而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zil也通过线上方式同步参与了该场会议。本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高潮活动将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隆重登场，预计将吸引约5000人共襄盛举。届时砂拉越元首敦多多万朱奈迪端古扎法以及夫人多波安法加摩哈曼萨努西将亲临现场。首相达多·斯里·阿诺·伊布拉欣与夫人、砂拉越总理达多·巴丁吉丹·斯里·阿邦·扎哈里·东·奥贝以及沙巴首席部长达多·斯里·邦利玛·哈吉吉诺尔亦预定出席这一场的盛会。另一方面，砂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也要求砂拉越的活动主办方务必遵循并跟进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指南以及咨询，以应对当前的烟霾现象。他说，在继续举办任何户外活动前，主办方必须密切关注空气污染指数 IPU 的读数，而室内活动则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若户外活动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主办方应考虑延期或取消，以保障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同时，他也坦诚当前的烟霾已开始对砂拉越的旅游业造成冲击，尤其是直接影响游客到访的数量以及各项既定的活动安排。砂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Hazza Fatima Abdullah 呼吁，在当前的烟霾肆虐期间，乐龄人士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因为乐龄人士属于高风险群体，因此必须特别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若必须外出，则建议乐龄人士佩戴合适的口罩。同时，乐龄人士也应该摄取充足的饮用水，并按时服用医生开出的处方服药。他是于近日在古晋出席2026年乐龄人士清散晚宴时如此表示。此外，他还呼吁家属、照顾者以及邻里社区在烟霾肆虐期间密切关注乐龄人士的情况，尤其是独居者。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 掌管航空及道路事务的沙捞越交通部副部长兼芒蒙州议员 Dr. Jirip Susil 透露，布查博尼奥地区的供水项目目前已进入招标程序，以根治当地的水供问题，尤其是在旱季期间的缺水困境。他是在巴达旺主持圣安德烈教堂新标志揭幕仪式及晚宴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他指出，相关工作正加速推进，以确保审批与承包三委任等后续程序可尽快完成，从而保证项目能在既定的时间内顺利启动。他也强调，布查博尼奥部分地区的供水问题持续获得当局的关注，因为干旱的情况已经影响居民的水资源。另一方面 Dr. Jirip Susil 也宣布拨款2万 ringgit 于甘榜西当的安德烈教堂，以支持该教堂的发展需求。同时他也对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拨款18万 ringgit 用于教堂建设以及提升工程表示欢迎。他指出，教堂不仅是信徒进行礼拜的场所，也是加强当地社区团结、家庭价值观以及凝聚力的重要平台。因此他呼吁年轻一代继续积极参与教会以及社区的活动，以确保宗教机构得以延续并传承信仰传统。这巴州议员 Iskandar Tuki 宣布，总额518,000 ringgit 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 MRP 拨款已分发给75名受惠者。该拨款旨在支持多项社区活动及地方发展计划，受惠方包括长屋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JKKK 以及木林社区 KRT。 他提醒所有受惠者务必善用拨款，以造福当地居民。Iskandar Tuki 是今日上午出席明都鲁举行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支票移交仪式之后如此表示。沙捞越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医生指出，如今年轻一代的教育不应仅限于追求学术成就，还必须同步培养同理心、纪律与人文价值，以塑造关怀社会的公民。他说，马来西亚红新月会 BSMM 是培育上述美好价值的最佳平台之一，年轻人通过加入该社团并参与志愿服务、急救训练以及人道援助活动，能有效深化人文精神。他强调，在科技与人工智能 AI 快速发展的洪流中，不应忽视人文价值。年轻的红新月会成员应被赋予更多责任，让他们参与管理活动与策略，以及在实践中培养未来的领袖。他是为事务2026年沙捞越红新月会分会大会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客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捞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纳都陈明志代读。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古晋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当局要求主办方随时跟进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烟霾相关指南。在烟霾肆虐期间，必须加倍留意乐龄人士等高风险群体的情况。以上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 Sejahteraan Di Nikmati。
3: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89年的今天，古晋肯雅来源的穆斯林居民，过去因缺乏专属祈祷室，宗教活动多有不便。为此，当地耗资50万令吉兴建了一座祈祷室，以解决当地社区的燃眉之急。这座祈祷室距离苏丹伊斯丹达大厦大约200米。可容纳多达800名信众。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 出席并主持了该祈祷室的定朝向，也就是祈祷方向定位仪式。他指出，该祈祷室的落成让当地居民以及附近政府部门的穆斯林官员能够方便地进行礼拜，包括进行星期五主麻日礼拜。在兴建该祈祷室之前，祈祷以及古兰经诵读等宗教活动只能挨家挨户地进行。他同时呼吁大众充分利用这座祈祷室，不仅将其作为礼拜的场所，更作为开展各项宗教活动的中心。该祈祷室的建设不仅满足了当地穆斯林社区的实际需求，也进一步增进了社群之间的手足情谊与团结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好的，时间是下午6:16，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的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洋葱以及狗白所合唱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是一首福建加中文歌曲，那也是我们的这个本期中文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第14的歌曲。如果说你喜欢这首歌曲，欢迎你到我们的这个脸书专页哈，到那里看到我们的这个帖子，在底下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歌曲进行点赞支持的。那请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上。那今天是星期六哈，在这个小时过后呢，我们有2个小时的单元，将会有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题，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时间是6:31，你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张靓颖的新歌《标楚》影视剧的原声带里头的歌曲《志奇》。好，有时候呢，我们会在周末的时候安排很多的节目啊，尽量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但是其实呢，有时候独处也是一件好事，而且可以缓解烦恼和压力。我们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给自己安排满满的行程，尽管感到疲惫，也依然是勉强自己，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会失去去玩的机会。人绷得太紧就容易烦躁，得失缠绕于心，会让我们感到更焦虑。所以呢，独处是我们为自己暂时卸下的负担最好的途径。找一个时间，关掉电脑和手机，一个人安静地度过一段时光。独处是我们提供给自己的一个契机，从忙碌中抽身出来，释放一下压力，舒缓一下精神，不用面对太多的事情，不用面对太多的人事和物。那有人会认为独处是隔绝世界，封闭自我，这恰恰是把独处看小了。真正的独处是一种轻松的状态，一种淡然的心境，在一呼一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过去的几个分享呢，师父都要跟大家讲转心的作用和力量。因为转心能够让我们从一个负面的心的状态里转出来，我们就没那么容易受伤。我们讲过，通过活在当下，通过放下那个对自我的执取，通过正念的训练，通过如理作意，我们能够快速的让自己转心。今天让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往往让我们很难转心。除了我们讲的惯性以外，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就是说很不容易转心的，就是当我们对感受很执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一个人他很执着到的感受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应该转，他明明知道这个负面的这个感受呢是压垮自己，让自己不能够发挥出智慧，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呢？他太执着自己的感受了，我就是很难受，我就是很生气，因为难受我就是很难受。所以执着那个感受的时候，我们呢如果不懂得摆脱对感受的执着，那我们有些时候纵然知道很多的法你知道活在当下的法，然后知道无我的法，知道正念的法，知道如理作意的法，但是施展出来了就好像你有很多武功，但手脚被绑住了，好像那个囚犯手脚被扣住了有没有古时候那种囚犯呢？手啊，两个是手跟那个头是被锁住的，所以他功夫再高他施展不出来一样。这是什么呢？是我们对感受的执取。因为我们感受一执取的时候，心已经自我束缚了。我们一被感受执取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很狭隘的空间里，就是想不了整个世界的大事，想不了格局，想不了，就只能够困在这个很狭隘的我这个感受摆脱不了，想来想去转来转去都是那个难受在起作用，还是转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怎么办？我们怎么训练自己不让感受淹没要看到感受也是一种现象，它也是一个过程，你真正去看它其实是刹那生灭的，一生又灭，生又灭，生又灭，不管是身体的感受还是心的感受都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能够对他保持正念，超然的看着他，就好像看自己的难受就好像看别人的难受一样，不要想说我的难受好像是感受，就只是感受这个当然不容易，这是一门功夫，但是 一点就一点，法的力量是这样子的，一分就有一分的法的力量，两分就有两分的法的力量，你不要给自己一下子要太圆满的结果，不要，有多少就多少随喜自己一点一滴的善，一点一滴的善法。好，所以感受升起的时候，你就看着感受，看着怎么淹没你，看着怎么折磨你这种时候呢，最好的一个身体的姿态是躺在床上完全放松，也不要枕头，放在枕头整个人躺着平躺，双手稍微打开，双脚稍微打开就看着吧完全不动，一根手指头都不用力，然后呢就看这个感受怎么折磨你你说我终于看到你了，原来你是怎么压迫我的，怎么驱使我的，怎么逼我去对事物起没有智慧的反应就像看着看着看着所以这样子看着的时候，你发现到心已经在转了，因为那个心是一种看着心，清明的看着，不是用个我的心去看，感受就只是感受，现象就只是一种现象如果你能这么做，你也可以在很难很难转心的状态也能够成功转心，而且这种练习你做多了过后，你会发现到 你这感受的执着就越来越少了，你甚至能够在有些时候工作压力可能很大啊之类的，或者人家刺激到你难受啊，你可以很快跳出来啊，可以让自己，你会发现你就没那么容易受伤啊，可以跳出来，对，很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训练的，训练自己不要给感受淹没，不要执着，这是我的感受，我很难受啊，不要直接这个感执着这个感受，感受就只是感受，这也会帮到我们转心。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现在的时间是傍晚6:55，今天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即将来到7点了。在这之前与你分享啊，什么是电子榨菜？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爱吃榨菜吧，尤其是喝粥的时候，哇，配一点榨菜真的是很下饭啊。但是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网络啊很流行的一个词语，电子榨菜其实是一个网络很流行的语气，指的是在吃饭喝茶或休闲时用下饭的影视剧啊、综艺节目、短视频，或者是收听现在比如说像现在收听这收音机的节目音频内容等等。正如传统的榨菜啊，咸菜是实体下饭的神器一样，这类视听的内容虽然不具备实际的营养价值，但是呢能够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和陪伴感，让人呢就觉得比饭菜更香，吃饭不孤单，因此被戏称为精神上的榨菜。那核心的特点就是轻松无负担，通常也不需要高度的集中和注意力，还有剧情也非常的简单幽默或温暖等等。那重复观看的这个频率也特别的高啊，很多人喜欢反复的播放自己熟悉的一些电视剧啊，如《武林外传》等等，哪怕是只听声音也能够下饭的。主要就是主张陪伴啦，适合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播放，用来充实餐桌上的寂寞气氛。

0: 好，姑姑的歌曲可能是风太大了，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三首歌曲为你播放的是施雨婷的歌曲《时间搁浅的地方》。在歌曲过后呢，将与你分享今天心理测验题喽。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 FM 91.9。

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苏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这时候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今天9月5号星期六 Red 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题了。当浓重的烟霾笼罩窗外，你会怎么样呢？那请凭你的第一直觉选择最契合的选项。 A 是紧闭双窗，打开家里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和这个暖黄色的落地灯，在相对安全的这个室内煮一壶茶，享受难得的与世隔绝的静然。 B 是感到莫名的烦躁和憋闷，总是忍不住频繁看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指数，那迫切的想要知道这让人窒息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去。 C 是看着窗外朦胧迷晃的景致，反而生出了一种抽离感，任由思绪飘得很远，甚至觉得这种模糊的世界有种奇异的安静以及美感。 D 是叹了口气，虽然无奈但迅速接受了现实，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按部就班地处理手头堆积的事情，并不让天气过多地打乱你的节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烟霾有关的这个心理测试题了，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啊，也可以到我们的 Red FM 中文台那里帖子底下去留言的。

刚听过歌曲，时间是7:22，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的节目单元。在这个单元里头呢，我们的这个重点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掩埋的话题。当然今天的不是以这个大家一起来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来解决问题，其实呢就是来说一下你这个面对这个掩埋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主要就是平时除了就是多喝水啊之外，其实更要照顾就是心态吧。那如果说现在窗外就是掩埋笼罩的话，你一般会在做什么呢？很多人的选择就是多喝水啦，然后就是尽量劝小朋友们就不要到户外去。当然如果出去的话最好就是戴好口罩。我其实看到这几天了，那外出的时候其实看到大部分人还是没有配戴口罩的。而我自己呢，其实在上周开始已经开始配戴口罩，但是在我记得印象当中就是在我们的国庆日当天就和家人有到外面去到附近的这个城镇去游玩，刚好那里有亲戚结果回来第二天就生病了。虽然我那一天出去的时候是有配戴口罩的，只是在用餐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口罩摘下。尽管如此哈，我还是因为可能就是接触过多的这个户外的这个空气，而且那一天的这个空气指数污染真的是蛮高的，所以呢在第二天我就开始喉咙痛，然后呢就开始伤风。还好呢就是吃过几天药之后呢，今天就恢复正常很多。虽然说现在声音其实还有一点点干哑就是其实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但是在这里还是要真的要劝听众朋友们，不仅仅是要多喝水，真的是要保护好自己，除外戴好口罩，而且呢尽量的话呢就不要摘下然后回来赶快摘下口罩，然后清洗等等。那小朋友的话就千万不要带出去了，当然还有就是高风险群，就是家里的长辈了。

831的歌曲《星星与海洋》，时间是7:43。今天的心理测验提示，当你的窗外正飘着浓重的烟霾的时候呢，空气中带着微尘的气息，视线所及的一切都模糊，而且呢，面对这样的景象，你内心的真实直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大多数人首先就是会选择紧闭窗口，打开家里的空气净化器，还有就是打开灯，然后呢，在相对安全的这个室内煮一壶热茶，享受难得的与世隔绝的安静时光。那也有朋友会选择 D， 就是叹了口气，虽然无奈，但迅速接受了现实，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按部就班的处理手头上的事情，并不让天气过多的打乱节奏。我看到呢，在我们的这个RFM 中文台的脸书专业的帖子底下呢，已经有好几位的朋友留言，分别有这个 NY 创应该是娘亲吧，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他选的是 A 啊，就是刚刚说的赶紧把这个门窗关闭啊。那他其实三位朋友的选择都是一样的，包括了这个吴金还有这个柳青，他们三个都是选关闭门窗，然后在家里享受独自的时光。那唯一一个选择就是接受现实的朋友是黄玉娇，他选择佩戴口罩，做好防护啊，照顾好自己，然后继续完成手头上的事情。那其实都是很好的措施，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家人。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王月安的《会开花的云》，还有魏恩佳的《潮汐夜话》，希望你喜欢。

非常抒情温暖的歌曲，来自王 OK 以及王洪佩瑜的歌曲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如果说不看名字哦，就只是静静的在听这首歌，我刚刚开始听的时候，诶，感觉怎么像有点像莫文蔚的声音啊。其实有很多歌手他们的声音都蛮有特点，也有相似之处，如果说没有留意听的话，有时候真的听不出来，尤其是这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啊，它的识别度就不高。但是不管谁唱的，最重要就是心情好，听的啊舒服。好，那可能很多人会受这个气候影响，尤其是最近啦，天气除了炎热之外，还有着浓浓厚厚的这个烟味啊，真的是挺不舒服的，不管去哪里都觉得不舒服。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户外吧就觉得一股烟味，躲在家里就感觉好像不是很透风，虽然可以开着空调吧或者开冷气，但是一整天待在家里其实也觉得很闷。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闲余的时间可以试一下做一些自己想吃的美食。那如果不吃美食的话，也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些比较带凉意的饮料。那就有人说建议在炎热的气候或者在这个烟霾期间可以多喝椰子水，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呢？那我就去问了我们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了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精明的朋友告诉我们说，椰子呢水性质是偏凉的，具有很好的生津解渴还有清热利尿的作用。在这个烟霾严重、空气干燥且微尘较多的空气里头，或者是在这种的天气情况之下，人体通过呼吸道吸入不少这个悬浮颗粒，那么适当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椰子水呢含有丰富的电解质，如钾还有镁和水分，能够帮助身体补充流失的水分，还有促进新陈代谢。不过呢，在饮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几个小细节，就是注意温度啊，尽量避免刚从冰箱拿出来就直接喝冰过的这个椰子水，最好在常温下饮用，或者稍微温一下再喝，尤其是年长者或者是小孩。但是幼童的话还是不建议喝太多，以免刺激肠胃或者是引发咳嗽。那还是要适量的饮用，不要一下子喝太多。虽然解渴，但椰子水含有一定的糖分和钾离子，如果本身肠胃比较敏感或者是血糖需要控制的话，就不宜一次性喝太多。那如果说你手头上刚好有新鲜的椰子或者是纯椰子水，就可以把它当成日常补充水分的健康饮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最好就是喝纯的椰子水，而不是在市面上买来的一些就是椰子饮料，其实那个不纯了啊，尽量喝纯的吧。虽然比较难找，但是其实在一些水果店啊或者是水果摊还是能找到的。

王菲的歌曲《世界真与我的》。好，我们刚刚就聊到说喝椰子水嘛，可以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气候是非常适合喝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罗汉果了。罗汉果性凉味甘，有很好的清热润肺还有利咽开嗓的作用，那非常适合长时间说话还有用嗓过度以及烟霾天气候的时候就是咽喉感到干干痒痒的时候，就必须喝一些就是比较清凉解渴的这个饮料了。那其实在我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比较热心的朋友啊亲戚啊就交代我说多喝这个蜂蜜柠檬茶。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人建议我喝罗汉果的，但是喝罗汉果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了，因为呢罗汉果泡出来的水虽然是清甜，但是因为它的凉性较强，如果脾胃比较虚寒或者是平时容易腹泻的朋友啊，建议就不能喝太浓的这个罗汉果水，要搭配几片的生姜陈皮综合一下。如果只是单纯想快点润喉，就直接用温水泡开就可以了。记得就是尽量不要喝太多，因为偏甜啊，就是控糖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的，这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歌曲，称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时间是8:41，我们的周末派节目单元即将来到尾声，所以呢，在结束之前务必要为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周末派心理测试题的结果了。好，我们今天的心理测试题是，当浓重的烟霾笼罩窗外的时候啊，怎么样呢？空气中还带着微尘的气息，视线所及是一切的模糊。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呢？凭直觉选出最契合的选项。 A 是关闭窗口啊，就是打开家里的空气净化器还有暖色的这个落地灯，在相对安全的室内煮一壶茶，享受难得的与世隔绝的这个进来。那选项 B 是感觉莫名的烦躁和憋闷，总是忍不住频繁的看手机上或者是任何方式得到的这个空气指数啊，空气质量指数，迫切的想知道啊，这个让人窒息的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散去。选项 C 是看着窗外的朦胧迷幻的景致，反而生出一种抽离感，任由思绪飘得很远，甚至觉得这种模糊的世界更有奇异的安静以及美感。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叹了口气，虽然无奈但迅速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按部就班地处理手头上堆积的事情，并不让天气打扰你的这个节奏。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来分析结果了，看看你选的结果是什么。来，选择 A 的朋友，你是内在笃定，擅长自我重建的蓄能者，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呢，更像是一个生活强行按下的暂停键。你不仅没有被恶劣的天气和繁重的工作击垮，反而敏锐地开启了自我的保护机制。那你拥有很强的心理韧性和边界感，懂得在外界纷扰或压力倍增时，迅速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对你而言呢，一杯热茶，一方亮着灯的室内，就是对我对抗外界混沌最好的铠甲。那我们来看选择 B 的朋友，就是渴望掌控，正处于高压释放边缘的紧绷者，到底是不是呢？面对无法掌控的恶劣气候和压在手头上的工作啊，你内心的焦虑感成为被放大了，你习惯了对生活保持高度的掌控，而烟霾带来的这种模糊感和窒息感正好触碰了你内心对于不确定性的抗拒。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效率，而是允许自己适当失控一下，放下手机上的实时数据，深呼吸，闭眼休息，不要试图立刻解决所有焦头烂额的事。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C 的朋友，他敏感细腻，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浪漫主义者。在所有人都在抱怨天气糟糕的时候，你的感知触觉却捕捉到了那种独特的带着迷离色彩的氛围。你有着很强共情能力和艺术的直觉，外界的环境很容易调动你的情绪和灵感。虽然现实的这个重压和烟霾让你感到一丝的疲惫，但你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块不愿被现实同化的自留地，偶尔从紧绷的现实中抽离，去胡思乱想一下子，正是你修复精神能量的方式。好，来到最后一个选项呢，就是选择 D 的朋友，就是继续自己的工作，做好防护啊。那这一个朋友呢，显示的是成熟稳健、自带钝感力的破局者。怎么说呢？你展现了极高的情绪稳定，
面对扑面而来的恶劣天气和未完成的工作，你没有过多的情绪内耗，而是直接切换了解决问题的食物模式。这种强大的钝感力让你能够在免疫绝大多数无谓的焦虑，你甚至抱怨无济于事。唯有把眼前的每一步都做好，才能真正的穿透迷雾。所以呢，今晚呢，不妨奖励自己一个最清淡舒适的收尾，比你想象中更可靠。好了，听完这一个四种感觉的解析，是否会有认同感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气候我们目前真的是没有能力去改变，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要做好防护措施，照顾好自己，还是开心最重要。祝你周末愉快，我们继续听歌，拜拜。在9点钟的时候会有英文组的同事接班。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习惯跟着别人的时钟去赛跑，看别人什么时候买房，看别人什么时候买车，看别人什么时候升职，看别人把日子过得风风火火。但其实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统一鸣枪的百米冲刺。有人20岁就找到了终身的热爱，也有人到50岁才决定重新开始，重新出发。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期，正如每一颗星星都有它的运行轨道。不要让别人的步伐打乱了你内心的节奏，在你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一切都是刚刚好。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允许自己用最舒服的状态去走完属于你的旅程。微风正好，愿你也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笃定前行。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古晋 FM919， 美里 FM106.3 和 FM90.7。 你好，我是雨恒。

狮子有晴有雨，我们没办法决定风的方向，也无法要求每一天都过得顺心如意，但只要心中还有期盼，脚步没有停下，那些为了梦想流下的汗水都会变成波光粼粼的风景。请相信生活不会处处完美，但努力的人处处有光。您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最忠实的朋友。

0: 凌晨三点，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尤美。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0: 现在是星期天的凌晨，或者说是新一个星期的开始，不论你是在加班赶路发呆，还是只是单纯的睡不着，很高兴在这个时候遇见你。在这里可以安静，也可以放空。这一个小时，我们只想用一点点的音乐，一点点的声音，陪你从三点到天亮。

如何运用时间让心灵真正得到滋养？在北欧，人们总是清楚地知道此刻的时间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他们专注于当下的目的，让时间保持鲜明的节奏和意义。随着观察的深入，他们日常生活中刻意安排的时间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五种。一、自我照顾的时间，那就是觉察该为自己补充能量，练习成为取悦自己的高手。比起逛街购物，他们更常走进森林，任阳光洒落，让心灵重新呼吸。二、活出本心的时间，是放下迎合正解的压力，不再执着于做一个体面的人，即使素颜出门，穿着旧衣服也能自在坦然，因为时尚并不等于幸福。三、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只专心做好一件事，倾听就全心倾听，工作就全力投入，让时间不再序列，而是流向真正重要的所在。四、创造探索的时间，生活里的小巧思也是创造的一部分，从亲手动手做，精挑细选家中的灯光，到在二手市集寻宝，再到为自己泡一杯热可可，这些细节让日子多了一份惊喜和愉悦。五、享受独处安静的时间，越忙碌的时候越要留给自己一段心静下来的片刻，点亮烛光，凝望夕阳，和亲密的人自在相伴，即使只是沉默，也能感受到深深的安宁。我们也可以试着将这五种的时间一一的模仿并且实践，在过程中跌跌撞撞，但随着时间的流转，会发现工作、生活甚至是思考方式都悄然的在改变，到时候就会明白时间的价值，不只是效率，而是让自己活得更像自己。就好像开头所说的，提起北欧，人们脑海中多半浮现的是美丽的街景，设计感十足的室内空间，或者是三温暖王国的印象。然而，我们其实很少真正的了解北欧人为什么被认为幸福，他们究竟是怎么思考，又是怎么生活的？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在结束每一天的时候，就能够由衷的说，今天真是不错的一天呢。

时间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每天都拥有同样的24个小时，但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时间不公平，而是心不够坚定，行动不够持续。当你把心放在目标上，时间就会变成你最忠实的朋友，它会在你努力的脚步中累积力量，在你坚持的日子里酝酿成果。别急着要收获，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未来浇灌土壤。心在哪，时间就在哪；行动在哪，收获就在哪。让时间见证你的成长，而不是你的犹豫。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呢在和病魔的抗争也已经攻克了多项重大的疾病。但目前，癌症是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子宫颈癌是对女性朋友有着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邀请了来自斯莱曼卫生局刘慧贤护士长和朋友们分享什么是子宫颈癌。慧贤护士长，下午好。
2: 下午好。
1: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护士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这个子宫颈癌。
2: OK，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子宫颈。OK， 大家都知道的，子宫颈是位于子宫下方狭窄部分，子宫充当胎儿的成长室，而子宫颈是连接子宫和阴道的部分，形成产道。OK，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就子宫颈癌，它也不是直接会变成颈癌，它在癌变前，子宫颈会发生一些细胞异常。那么这个细胞异常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异形性 ,ATPR, 细胞的轻微变化可通过子宫颈膜片或我们俗称的 Pap smear 来进行子宫颈检查，这些细胞变化可能会恶化或者恢复正常。如果子宫颈膜片显示非典型的变化，那么建议该妇女在六个月重复做子宫颈膜片检查，看是否有非典型的变化。那么第二种是异常增生 dysplasia, 子宫颈末端的细胞一种异常的变化，可分为两种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或者是 squamous interfacialization。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及时治疗，那么它也有可能会演变成子宫颈癌。那么子宫颈癌呢，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鳞状细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是一种很常见的子宫颈癌。它是从子宫底部的鳞状细胞或皮肤细胞内开始。而第二种 adenocarcinoma 或者是腺癌，是一种罕见的子宫颈癌，它是从腺细胞内开始。
1: 那这个子宫颈癌它的危险因素是有哪一些？
2: OK, 女性患子宫颈癌可分为可控性或不可控性。可控性的风险呢，类似抽烟、不良性行为。不可控性的风险就是年龄或者家族史。以下为几个可以增加女性患子宫颈癌的风险。第一， HPV Human Papillomavirus 感染是子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 HPV 是通过性行为从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增加 HPV 感染风险包括年轻时性行为活跃，有很多性伴侣，或者以很多性伴侣的男性发生性关系，或者以感染菜花病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OK, 第二种风险就是感染 HIV 或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女性属于高风险群体。第三， Herpes 疱疹或感染生殖器官疱疹的女性患子宫颈癌的几率也很高。第四，吸烟的女性。第五，药物。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使用含有 Distilbestor 的药物，那么她们的女儿就有患子宫颈癌的风险。
1: 那好，护士长，如果说我们怀疑患上这个子宫颈癌，它会出现哪一些的症状？
2: OK, 大部分女性在患上子宫颈癌的早期是没有任何体状或症状的。以下是子宫颈癌异常增生或者癌症可能有的体状或症状。第一，经期之间或之后会出现点滴出血或者少量出血。第二，月经出血时间比较长或出血量多。第三，结经后出血。第四，性交时疼痛。第五， 阴道分泌物增多。如果你有遇过以上这些症状，请立即就医。
1: 那要怎样的来诊断说是否患上这个子宫颈癌？
2: 好的，如果要确定有没有得子宫颈癌或者是子宫颈健不健康，我们这里有几项程序。第一，进行子宫颈膜片，就是我们所听到的 Pap smear。Pap smear 是收集少量细胞样本，以检查子宫颈的癌变前或者癌变的状况。它被认为是子宫颈癌的主要筛查方式。医务人员将一种仪器放入阴道，以便扩大阴道，观察子宫颈和阴道上部的情况，再使用木质的刮刀 Iris Spatula 在子宫颈下部收集细胞样本，并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查。一般上建议女性每两年进行一次子宫颈膜片检查。Okay, 如果子宫颈膜片有发现一些异常增生的情况或者是不健康的细胞，那么医生会建议女性做一个 biopsy， 就是活检。活检就是在子宫颈取出少量细胞组织，在显微镜下检查，以便做出正确的诊断。接下来，阴道镜检查 colposcopy 是一种放大子宫颈和阴道细胞的装置，类似于显微镜。医生可能会进行阴道镜检查，以检查子宫颈的异常或区域。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子宫颈有不一样，或者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异常增生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2: 好的，如果女性被诊断出子宫颈异常增生，那么该女性需要治疗，以便去除子宫颈的异常细胞。在轻微的情况之下，女性只需要定期进行子宫颈膜片检查。然而，如果情况严重，那么可能需要冷冻或激光方法来去除异常的细胞。
1: 那是不是说发现这个子宫颈有异常增生的话呢，就会提高了患上子宫颈癌的几率呢？
2: 对，所以如果我们提早治疗的话，以避免细胞再进行变化，异常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防细胞进化成子宫颈癌。
1: 那在于治疗子宫颈癌的这一块，通常是会对这个癌患者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措施呢？
2: OK， 子宫颈癌的治疗取决于肿瘤的大小或者是位置，或者是癌症的范围，以及女性本身的健康水平。癌症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手术、放射疗法 radiotherapy 或者是化学疗法 chemotherapy。
1: 那好，那就有谈到说这个治疗这个子宫颈癌的方法就是有手术、放射疗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电疗跟这个化学疗法化疗。那是不是说只要发现有这个子宫颈癌，然后它治疗手段就肯定是要三管齐下，还是会依他们的这个就是病变的阶段来去确定他们该使用哪一种的疗法？
2: for 这个子宫颈癌的治疗方法呢，它会跟着癌症的病变阶段或者是癌症的范围来进行化疗或者是电疗，有可能化疗跟电疗也可以一起做。在这两个化疗跟电疗的方法达不到一个很理想的治疗结果，那么可能就会选择子宫切除，
1: 就是动手术。
2: 对，就是动手术。
1: 那是不是说把整个子宫切除了之后就能够达到这个一劳永逸的效果？
2: 女性在切除子宫颈之后呢，也必须回去诊所或者是医院做定期的检查，以检查是否癌症癌细胞有没有扩散到其他附近的器官，比如说肛门或者是膀胱。虽然说已经切除了子宫颈，不过还是需要进行定期的化疗，以减轻癌症扩散的风险。
1: 那刚刚我们也是谈到了有这个有关于发现子宫颈癌，就是它的症状会是什么，然后它的有关于它的治疗方法。那有一句话是说防范胜于治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个子宫颈癌的发生？
2: OK， 有的，我们有一个 HPV 疫苗，就是 Human Papillomavirus 疫苗，这种疫苗最多可将子宫颈癌的风险降低至 70%。这种疫苗可防止女性感染 HPV 病毒。在前面我们有谈到说 HPV 病毒是导致子宫颈癌的主要风险危险的因素，但是呢，这种疫苗对已经感染或者是易感染的 HPV 病毒的女性是无效的。这种疫苗应该给13岁或以上或者未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接种，不过它对于26岁以上的女性效果比较差。我国卫生部也有提供免费的 HPV 疫苗接种，就是在家长的同意下，我国卫生部会免费为学校中医的女学生提供 HPV 疫苗接种。在我们的 School Health Program 里面是有这个 vaccination 的，是免费的。除了 HPV 疫苗，我们也鼓励所有已婚女性或有性生活的女性定期做子宫颈膜片检查，也就是每两年一次。我们诊所也有提供免费的子宫颈膜片检查，或者女性也可以到家庭计划中心去询问。
1: 其实对于那些未知的危险因素，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每日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呢，也要做定期的体检，那就是希望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清晨五点，阳光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我们已经在早安老时光中相遇了。在这一个小时，我们翻开记忆的旧唱片，播一首老歌，在晨光出现的这个时候，让回忆和现实轻轻地碰个杯。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STEM 呢，它就是代表科学 Science, Technology, 科技 Engineering, 工程和数学 Mathematics, STEM。 那 STEM 它不只是一个学科，它是一个综合的学习方式跟一个思维模式。那在 STEM 呢，它不只是教他们知识，而是教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创造，跟如何面对挑战。大家好，我是 Steven,STEM 教育者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0: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预计将有5000人出席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鉴于目前的掩埋情况，活动主办方受处跟进深朗月灾难管理委员会所发布的指南。深朗月将主办2027年世界创新科技与联盟与服务联盟 WITSA 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以下是新闻内容。深朗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h 表示，将于9月16日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日庆典，预计将汇聚约5000名宾客。届时深朗月元首敦布欣 Sri Dr. Wan Zulandi Tanku Jafar 及夫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以及深朗月总理 Dato Banengi D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也将亲临现场。他是主持古晋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日庆典筹委会会议后对媒体如此表示，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zir 也以线上方式出席有关会议。同时他还透露，配合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的展览将于9月10日至16日在古晋一所购物广场举行，而其他宗教及扎美清真寺的感恩仪式则分别落在9月14日及15日。另一方面，深朗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h 也要求深朗月的活动主办方务必遵循并跟进深朗月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指南与资讯，以应对当前的掩埋情况。他说，在继续举办任何户外活动前，主办方必须密切关注空气污染指数 IPU 的读数，而室内活动则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若户外活动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主办方应考虑延期或取消，以保障公众的安全与健康。同时他也坦诚，当前的掩埋已开始对深朗月的旅游业造成冲击，尤其是直接影响游客的到访量及各项既定的活动安排。丹中曼尼斯国会议员 Dato Insiur Yusuf Abdul Wahab 呼吁所有人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露天焚烧活动，以避免深朗月的掩埋情况进一步恶化，危害民众的健康以及影响日常生活。他强调，包括焚烧垃圾在内的活动必须暂停，直至情况恢复正常。鉴于国家元首已预准宣布西连地区进入掩埋紧急状态，他认为各方必须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他是在斯里街主持丹中曼尼斯国会选区 B2 级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时如此表示，并重申民众必须暂缓垃圾或森林的露天焚烧举动，直至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同时他也提醒公众，外出时务必佩戴口罩，以降低健康风险。目前丹中曼尼斯国会选区共有1014人通过 B2 级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顺利获得了正式驾照。丹中曼尼斯国会议员 Dato Insiur Yusuf Abdul Wahab 表示，该计划旨在扶助低收入群体，以方便他们求职、办理政府事务，并借此提升家庭收入。他强调，通过该计划所传授的道路法律知识与驾驶技能，能够培养更守法、有礼貌及负责任的骑士。同时他也提醒受惠者，切勿滥用这项便利参与非法赛车或危险活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FM 播出的新闻。深朗月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透过该局官方面子书发文宣布，根据热浪月灾难管理委员会针对西连烟霾情况发布的最新文告，西连地区由热浪月公共工程局管辖的工地允许复工。尽管如此，他强调所有相关在复工的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必要的防护和健康措施。此外，他也提醒承包商、顾问及现场工作人员时刻关注当前的情况，并在施工过程中优先考虑安全和健康。他补充，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始终是该局的首要任务。热浪月数字经济机构 SDEC 发文告宣布，热浪月将结合在国境举行的2027年热浪月国际数字经济大会 IDECS 同步主办2027年世界创新科技与服务联盟 WITSA 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向国际展示热浪月的数字能力及投资潜力，并进一步强化热浪月作为东盟与全球人工智能社区桥梁的角色。国境之所以能成功申办，得益于热浪月日前在2026年台湾台北举行的峰会上，荣获该联盟颁发的公共政策与投资领域这两项全球人工智能大奖。热浪月数字经济机构 SDEC 首席执行员 Dato Surdanoto Osman 表示，热浪月目前正从单纯的技术采用阶段迈向本地自主研发的新阶段，未来发展重点涵盖人工智能网络模型、代币化以及符合本地及国际合作伙伴需求的主权人工智能 AI 能力。美丽成功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美丽 VeloSolution 国际潮玩脚车总会 UCI 蹦道世界锦标赛资格赛，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际体育目的地的形象。热浪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多陈超耀表示，举办上述的赛事充分证明美丽具备提供世界级体育设施的能力。他指出，位于梅里塔曼布莱丹的 VeloSolution 蹦道赛道原本是为当地社区而建，如今已成为 UCI 蹦道世界锦标赛的正式资格赛场地。为期两天的赛事汇聚了来自马来西亚、汶莱、中国、法国、印尼、日本、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骑手，除了为精英男子组与精英女子组提供晋级北京总决赛的门票之外，主办方也通过美食与手工艺品展销，积极推广美丽作为热浪月北部门户的魅力。乌鲁斯冈地区具有潜大的能力，可发展为自然生态旅游目的地。然而，该地区目前急需提升基础设施，尤其是改善伐木道路，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卢布安杜国会议员 Ray Angelinkoy 表示，升级道路网络，包括作为居民主要通道的伐木道路，必须获得当局的特别关注，以提升地区的通达性。同时，他也强调社区领袖及村长 KMKK应发挥桥梁作用，连接政府与社区，以推动旅游业发展，并确保民众的需求能有效传达。他是在卢布安杜乌鲁斯冈南阿门扎沃为卡林格兰邦成屋主持强化组长与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的角色工作方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预计将有5000人出席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鉴于目前的烟霾情况，活动主办方售出跟进热浪月灾难管理委员会所发布的指南。热浪月将主办2027年世界创新科技与服务联盟 WITSA 全球人工智能峰会。 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04年的今天，是乌沙拉月巴旺阿山图书馆在一场仪式中正式开幕。开幕仪式由时任基础设施与通讯发展部长达都斯里黄顺科主持。他在致辞时表示，这是继卢仙地区的第一座图书馆之后，根据当地居民要求所兴建的第二座图书馆，目的在打造知识型社会。他同时呼吁当地居民，尤其是学生们，充分善用这座耗资90000令吉兴建的图书馆设施。时任市乌区国会议员达都刘惠州也出席了该仪式，并期盼当地居民能培养阅读习惯，以拓宽视野和增长见识。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 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出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
2: 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好的，时间是早上6点15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小冰。今天是全新的月份，9月6号，带你进入的是全新的一天，也是全新的一个开始了。那么在今天早上的音乐早点一开始呢，为你送上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静婷的和你初相见。是的，如果你是我们的这个忠实朋友，再次的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这个频道 FM91.9。 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也再次的欢迎你继续的留守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那么全程4个小时都会有小冰在这里为你驻守着这个音乐空间的，继续还会有更多的经典好歌继续的为你送上，包括了待会呢会出场的是吴英英的恨不钟情，在当年张璐的看着我，还有谢雷的歌曲珍妮黄金园，邓丽君的这些歌曲呢都会陆续的登场。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时间是早上6:33，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是的，在今天呢第一个时段为你安排的这些经典歌曲呢，听过的有吴莺莺的《恨不钟情》，在当年张璐的《看着我》，谢磊的《就这样爱上了你》，还有珍妮的这一首《心语》，黄清源的《寸寸相思》，为了你，和邓丽君的歌曲《失忆》。接着继续呢，我们就是把焦点放在了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呢，较前一天是大幅的回落了，在9月5号的这一天呢，是一度突破了，就是在9月4号吧，就一度突破了500点，达到了这个危险水平的西连，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呢，就已经降至了243点。不过呢，目前仍然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另外看到的是，沙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呢，在昨天是严重的警告了，被发现在上个月境内进行公开焚烧活动者呢，可面临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或监禁5年或两者兼施的刑罚。该局是透过了脸书专业贴文的方式做出如此的强调。有关的贴文说明呢，公开焚烧活动将危及健康与环境，并将招致法律行动。如果说民众呢有发现任何公开焚烧活动的进行，受处呢立即向沙天然资源与环境局做出投报。那么该局的各地办事处的联络号码为，总部是0825131195或者是319546，国境分局为0823659722，木交分局呢则是0848734855，木中分局有0834719001，明多路分局呢是0863344488。市务分局0843374288，梅里分局0853374888或427419。最后呢是嘉博分局呢是0847976622，以及最后是林孟分局0852164888。是的，再次的受处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任何的公开焚烧活动，都可以拨打以上的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投报。另外，耗资582万8380令吉的道路照明提升工程正式的展开了，旨在改善 Petra Jaya 至红武岸 Rambungan 的全长 11.9 公里路段的照明设施，以提升夜间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国际呢，市市长呢都和洪胜指出呢，本周新增了一宗狂犬病阳性病例，地点呢是位于石龙门 Kampong Tri Gusbong， 涉及了一只放羊狗。另外呢，市长也再次的提醒市民勿随意倾倒园林废料，尤其是目前天气炎热以及掩埋的情况下，更应该妥善的处理树枝、树叶等园林修剪物，以避免增加火灾的风险。政府说处在西连地区呢展开了更多的布云罩雨的活动，以协助舒缓当地掩埋的情况，并缓解居民呢因长期气候干燥而日益受到影响的日常生活。 另外看到的是沙劳越副总理兼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纳多阿马道格拉斯，他指出呢，西连目前仍处于紧急状态，唯有现阶段呢受淹埋影响地区的政府及私人机构等工作场所是仍可继续运作的。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南德斯里亚瑟古利表示呢，政府标准政府准备是按照了我国烟霾管理标准作业程序来针对任何空气污染指数突破了400点的地区呢，建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于这个酷热的天气引发的烟霾问题持续的恶化，导致了沙劳越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升至不健康的水平。沙劳越教育局呢，昨天晚上是发布了文告，宣布受影响的14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710所的中小学，在今年的9月7日至11日期间呢，暂停实体课，全面改以居家教学与学习 PDPR 的模式进行。其中呢，在昨天晚上决定，明敦鲁县教育局以及达岛18和县教育局辖下的54所小学和9所中学也列入停课的范围。文告中还强调，在9月7日至11日停课期间，学校将根据教育部2016年第8号通告灾害期间教学与学习管理指南的相关规定，全面展开居家教学与学习，以确保学生在停课期间学习不中断。沙劳越教育局也指出呢，为了确保教育工作者的福祉、健康以及安全始终受到了优先的保障，西连县教育局呢特别设立烟霾紧急热线，作为烟霾及灾难管理期间的咨询渠道。若有关的规划方面的询问呢，可以联系010-599-0904。有关学校的管理事项呢，则可联系013-8822-737。有关学习以及居家学习的事项，可联系019-837-9695。至于学生出席率相关的询问呢，则可联系019-848-9328。相关的这个电话号码，详尽的这个内容，都可以在报章上寻搜寻得到。好的，稍后再隔句会来继续跟你来分享更多的是报章的新闻要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现在时间是早上6:52，刚听过的这三首歌曲呢，包括了有刘桂仙的21岁的烛光，黄金佑的歌曲痴情恨难了，以及庄晓云的思念心上人。在这个新闻扫描呢最后的这一段呢，包括了就是跟你分享，在梅里方面呢，是因为持续炎热干旱以及少雨的天气呢，正逐步的加剧了上月内陆地区的水源的危机，部分内陆地区呢长时间没有有效的降雨，那么居民的日常生活跟饮用水供应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随着下周一的学校即将复课，内陆地区的一些学校呢所面对的饮用水问题呢也更加的令人担忧。上个月仍然有一部分偏远的内陆学校没有稳定的清洁自来水的供应，平日呢主要是依靠河流雨水收集或其他水源来维持日常的运作，一旦长时间没有降雨的话，相关的水源便可能逐渐的枯竭，使学校的饮用水和基本的生活用水是面临中断的危机。另外呢，在昨天早上的尼亚石山的烟霾骤然的加剧，浓厚的灰雾笼罩了全境，能见度呢也是大幅度的降低，空气当中的尘雾弥漫，昔日呢清晰的这个清朗山是骤是原色。再来看到的是，在国军方面呢，一名失踪的58岁的猎人已经是在昨天早上呢成功的安全被寻获。居民是在距离这个市市长屋1.5公里的农田亭子发现了这名失踪的58岁的友族。那么随着昨天早上成功寻获了失踪男子，搜救工作在昨天早上呢正式10点结束了。再来是2026年婆罗洲文化节昨天正式的登场，狮屋端姑不障广场创走廊及周边场地呢在昨天晚上是同步进行的多项的活动，现场呢也看到的是热闹的气氛。活动呢就包括了美食节以及文化节的推展礼，华族的民俗文化馆的开幕，以及刺绣、十字绣、茶道、剪纸以及新刺绣等等的文化活动。此外呢，儿童填色比赛、象棋比赛以及客家之夜也陆续的展开，吸引民众到场参与及体验华族的传统文化。另外呢，马兰诺大型秋天开幕礼也在昨天晚上举行，为文化节首个晚上呢增添了热闹的氛围。好，稍后呢在7点将会有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了。那在最后的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这首呢有凤飞飞的歌曲《回家的路我会自己走》。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沙拉越共有710所学校将在7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当局推出监管沙河试行平台，为农业食品行业解决法规障碍。伊朗打击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运油轮。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教育局宣布，民都鲁、达道以及斯巴奥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关闭到9月11号，并且落实居家教学。随着这项宣布，这也意味着沙拉越共有710所学校从明天7号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以应对烟霾情况。沙拉越教育局指出，有关学校包括14个受到烟霾影响的县教育局管辖下的617所小学以及93所中学，涉及238303名学生，这是为了确保师生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保障。沙拉越副总理达杜阿曼道格斯乌格姆巴斯表示，受到西连地区烟霾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私人机构仍然可以正常运作。他说，相关单位在办公的同时必须采取健康的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以降低烟霾对健康的影响。他也劝告民众在烟霾期间尽量避免进行户外活动，以保障自身的健康。与此同时，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卫生部医疗机构所接获和烟霾相关的疾病病例目前呈下降的趋势。他说，各类和烟霾有关的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哮喘以及结膜炎病例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他表示，其中结膜炎病例下降 87.5%， 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减少 28.9%， 哮喘病例则下降 26.9%。他指出，截至目前，卫生部没有接获和烟霾相关的并发症而导致死亡的病例。
2: Semua menunjukkan trending down, ya. Cuma ada URTI,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turun, dan juga asthmatic, asthma pun turun, ya. Semua menunjukkan trend yang menurun, ya. Conjunctivitis 87.5, URTI is 28.9, dan asthma adalah 26.9%, ya.
1: 部长也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呼吁儿童、乐龄人士等做好防护措施。另一方面，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Alfred Joseph Kuru 表示，凡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的地区，政府可以依据标准作业程序考虑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00点以上的时候，已经属于极度危险水平，因此政府有必要评估是否采取更严厉的应对措施。他指出，沙越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突破500点，因此符合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他补充，一旦宣布紧急状态，当局可能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并且鼓励民众戴口罩，以减低烟霾对健康带来的影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计划和地方政府推行监管沙河方案作为一种测试平台，以协调涉及农业食品领域新商业模式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农粮部秘书长 Dr. Isham Ishar 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可以制定新的指南和标准作业程序，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家的发展潜力。他表示，通过监管沙河方案，当局可以鉴定和解决各种法律和监管障碍。该部也希望以灵活的方式运作，在未来创造更多新的机会。另外，针对即将在今天闭幕的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农粮部秘书长表示，今年的展会反应热烈，访客人数超出预期，同时也有效让公众了解国家粮食安全议程，因此取得非常成功的成果。他说，展会初步设定的80亿 Ringgit 投资目标已经超越，截至昨天已经录得93亿 Ringgit， 并且预计在今天最后一天继续增加到超过100亿 Ringgit。他说，展会的成功证明了农业领域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也是国家落实粮食安全议程的战略支柱。 换个焦点，霹雳州一名78岁老翁遭遇假警察电话诈骗，被骗走高达190万ringgit。霹雳州总警长 Dato Mohamad Ivy Zainabidin 表示，受害者声称自己接获一名冒充警察的来电，并且受到恐吓。对方声称受害者涉及一宗调查案件，受害者在对方施压之下按照指示操作，最终将款项转入几个银行户头，导致他损失了190万ringgit。
3: 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1: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星期六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以及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经过授权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早前袭击伊朗的运油轮。根据报道，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应该避免在没有经过授权的航线开展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摧毁了3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这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并且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民众通过官方机构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不要转发不可靠的信息。德国警方5号表示，在萨克森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总共发现了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已经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供电中断。警方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来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次的发现是否和近期发生在德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近来德国多个地区先后发现用来破坏高压输电线路的自制装置，其中部分装置曾经造成线路短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代表通话，决定即日起到9月7号停止打击俄罗斯，并且希望俄罗斯同样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在6号访问基辅，届时乌克兰准备和美国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午夜起的3天内暂停打击基辅。他说，这次暂停打击和在基辅筹备举行美国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表示，总统普京5号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天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的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指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及隐患灾区搜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沙拉越共有710所学校将在7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当局推出监管沙河试行平台，为农业食品行业解决法规障碍。伊朗打击3艘美国船只和3艘运油轮。 马来西亚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话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让你放心的 Gary 叶俊成。
1: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Mili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胡琼英。

0: 不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的，时间是早上7:14，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9月6号早上的天气预测。根据大马气象局提供的这个报告呢，在早上时分依然在全省份都是有这个烟霾的情况，包括了在国境西连、萨马拉罕、斯里安曼木、中斯里、接施乌、木焦、敏都路、加伯、梅里和林梦。不过到了下午呢，除了西连、萨马拉罕、施乌的这个烟霾情况持续之外呢，那么在其他省份呢会有局部出现雷雨的情况，包括了在国境斯里安曼木、中斯里、接施乌、就是斯里街、木焦、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梦这些地方呢，都会有出现局部雷雨的情况。那么在西连、萨马罕、施乌呢，继续有着这个烟霾情况的。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西南风，时速到20公里，最高温度摄氏35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
1: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3: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0: 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微微赞赞。
1: 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6了。进入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是的，继续呢，在歌曲回来，我们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先来听这首小虎队的《我心深处》。

0: 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好的，听过的是小虎队的歌曲《我心深处》，时间是早上7:31，带你来关注的是全国版的消息。代码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 SMART 11名的搜救队员呢，在前一天早上起床前往尼泊尔，协助展开山洪救援行动。SMART 救援队呢，在大约9:00从曙光空军基地出发，承担了大马皇家空军的 A400M 的运输机，飞往尼泊尔。那么 SMART 指挥官以及高级消防官阿都马纳都表示呢，该队伍将协助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行动。外交部长纳德斯里穆罕默哈山表示，马来西亚准备派遣化学局专家前往尼泊尔，以协助尼泊尔当局通过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比对工作来鉴定遇难者的遗体身份。他说，人下落不明的52名大马公民家属的 DNA 样本也已经完成采集，并将送往尼泊尔进行 DNA 比对的工作。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局 Joey 表示，瑜伽活动违反伊斯兰教义，因为有关行为被认为涉及个人灵魂与宇宙灵魂之间的结合、连接和融合。再来看到的是，伊斯兰党促请联邦政府重新检讨赌博执照的发放以及更新的政策，包括了停止发出新的赌博执照，以遏制赌博带来的社会以及道德影响。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好，听过了这两首歌曲呢，包括了有虎二的《你一定要幸福》，还有何耀珊的歌曲《Sun with Love》。那之前呢，也有的是梁静茹的歌曲《我好吗》。时间是早上7:47了，在8点钟之前呢，还有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给你来跟进的是国际版的消息。在尼泊尔搜救行动当中重燃的希望，救援人员在星期六呢，在尼泊尔的瓦砾掩埋的这个隧道当中呢，再次的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而这一次呢，是一名中国公民。灾难性的洪水发生了10天之后，紧急救援队伍仍在全力的搜寻失踪者。受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影响，巴拿马运河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开始减少通行船只的数量。在泰国呢，星期五表示将推出更明确的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法规，来规范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并敦促呢正在建设的将近50个项目暂停施工，直到新规出台为止。再来看到的是玻利维亚一处的陆军营地，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了爆炸，警方表示至少有2人死亡，5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表示，他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之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和弹药。法新社也根据伊朗媒体星期六报道表示呢，该国位于波斯湾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了数起的爆炸。数日前呢，伊朗和美国之间再次的爆发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就表示，伊朗战争对美国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这是特朗普呢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前试图淡化这场战争而做出的最新表态。最后看到的是美国联邦法官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延长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行政命令的禁令。好了，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

0: Light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结束对我国为期四天工作访问，昨天下午启程返回澳门。马来西亚政府首席礼宾官 Dato Rosano Ramli 以及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场为陈浩辉伉俪和他的团队送行。这是陈浩辉从2024年出任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一次访问我国。他在吉隆坡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共同主持澳门企业领袖交流会。陈浩辉也礼貌拜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双方重申致力加强合作关系，双方的承诺也包括善用澳门和横琴连接大湾区的战略地位，让马来西亚企业探索商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政府希望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尽快把在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最近推出的青少年保护措施推广到全球，包括限制每天的使用时间和限制夜间时段登入。他指出，该措施符合政府的政策方向，也就是确保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会过度使用社媒，因此有关安全功能不应该只是限于美国用户，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青少年同样面对网络成瘾的风险。柔佛哥打丁仪丹中龙拜海滩班代丹中日前发生四名好友溺水悲剧，最后一名16岁失踪者摩马海曼菲吉苏比亚的遗体在昨天下午被寻获。丹戎素迪里海事区总部行动官员 Shafi Vaga 表示，公众在昨天下午3:05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12公里的丹中巷附近发现了死者的遗体。另一方面，哥打丁仪副警区主任 Mohamed Shamsuri Mohamed 证实，搜救行动已经在昨天下午5正式结束。国际消息，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塞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港发射升空，并且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飞行，也是第一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这次飞行主要用来验证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立方星和1实验载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且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